0: 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迁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
1: 预计今后3天，吉隆口岸周边有小到中雨，累计10到30毫米。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150到2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日前表示，过去几天来，尼泊尔政府持续在受灾地区开展搜救，但救援工作十分艰难，通往受灾地区的道路和桥梁严重损毁，部分区域陆路交通完全中断，大型救援设备难以进入。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各方仍在持续搜救受困人员。
0: 西希尔说，灾害发生后，中国及时向尼方提供了资金、物资、技术和人员支持，尼方对此表示由衷感谢。尼中两国边贸繁荣，人员往来密切，数百名因经商、旅游等原因身处中方一侧的受灾尼泊尔公民已得到中方妥善照顾，尼方也将随时为尼方一侧受灾中国公民提供支持。
1: 总台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我国气象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密切合作，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提供天气预报产品，还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的尼泊尔定制版，为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提供保障。
0: 与此同时，中国气象局第一时间将小型地面观测站、移动天气雷达等布设至灾区附近，加强监测灾区天气，并快速开发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预报提供参考。未来在双方良好的合作基础上，中方愿向尼方提供雷达、地面观测站等气象设备，进一步提升尼方气象观测能力，与尼方一道打造一站式早期预警解决方案。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3: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过去的两天，在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的影响之下，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很多地方雨势猛烈，特别是福建的莆田还出现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好在今天开始，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逐渐收尾，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中南部、广东的中部和东部、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明天雨水会进一步的减弱消退，在广东、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以上地区的朋友们还是要继续的做好防范。那此外，地质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近期多雨的地方也要继续的提高警惕。而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还在东海东部打转，将给海上制造大风。今天在黄海南部、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还有长江口区、浙江沿海将会有6到7级的风，阵风8到9级。其中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其中东海的部分海域风力呢会在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也要注意防范。在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开始呢将会从西往东出现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其中下周二白天到下周三早晨，在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可能会有成片的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需要提前关注。那在雨水的加持之下，下周三前后北方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陆续的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会有一场秋雨一场凉的体验，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刘磊。
0: 好的，李可亮。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0: 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块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公布了今年3月至8月期间完成的一笔黄金储备大挪移，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转移方式包括以实物形式运输，以及在纽约市场出售，再在伦敦市场购入等。这也是近期多国调整黄金储备市局的最新一例。
3: 长期以来，纽约一直是多国央行存放黄金的避风港与跨国托管保险库。如今为何荷兰等国家于此时做出选择运回黄金，把贵金属资产攥在自己手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荷兰央行的这次操作分两条线推进，约59吨黄金通过纽约卖出、伦敦买入的方式完成账面置换，无需跨洋运输，超过27吨黄金则以实物形式从美国和加拿大运回荷兰宰斯特，再从宰斯特转移等量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至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在纽约的占比从 31.3% 大幅降至 18.5%，在伦敦的占比则从 18.1% 跃升至 32.1%。 伦敦成为荷兰央行黄金的最大单一托管地。当地媒体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荷兰央行行长斯莱彭的声明也耐人寻味，我们预计永远不会动用这批黄金，但增强韧性与应急储备能力仍然十分必要。话语之外，黄金的迁徙暗示了对信任的重新定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向中国之声表示，
5: 英国现在呢，它是非欧盟国家，同时的话呢，它有着自己的金融自主性，所以避免了美国动不动就挥舞金融大棒来制裁他的敌人，甚至管辖所谓这个盟友的金融资产。欧盟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交易的这种限制，所以英国反而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的地点，再加上它交易的流量又大，那么交易的标准又丰富，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规避地缘风险、金融风险新的一个流通和储存的这个场所。
4: 荷兰并非孤立，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已彻底清零了美国托管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纽约的129吨黄金，分26个阶段以纽约卖出、欧洲买入的方式最终转移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全部集中在本土。不仅如此，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捷克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境外黄金存放比例。拥有全球第二大黄金储备的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已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近年来，德国央行还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本土的政治压力，一场黄金迁徙浪潮正在多国之间接力推进。屈强表示，这一趋势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推动。
5: 美国现在呢，都是频繁的在动用这个所谓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等等方式呢，来制裁自己的对手国家。那么包括他们的外汇储备，包括黄金之类的、美元之类的外汇储备，都被美国政府呢给扣押和冻结了。那么这就给很多的国家敲响了这样的一个警钟。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地向自己的盟国发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威胁，那么很多的这个央行呢也开始非常的担忧啊，就是美国可以随意的、轻易的来这个阻断我们的作为盟国的跨境交易，甚至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储备、对我们的交易进行审查。那么这种不安全感呢，在欧洲很多国家心中呢在不断的滋长。
4: 如果说金融制裁让各国担心资产一夜之间被冻结，那么另一份担忧则来自于一份不断膨胀的账单。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半。一面是资产不知何时被没收的地缘风险，一面是肉眼可见在缩水的美元购买力，两股焦虑叠加，黄金就成了安全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6: 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

0: 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
1: 各国集中运回增持黄金，本质是全球资产价值认知发生质的转变。这一轮黄金回迁浪潮暴露出美元体系正面临怎样的信任危机？继续来听报道。
2: 1944年，44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召开会议，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秩序。上世纪60年代，美元兑换黄金出现信任危机。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但石油美元体系接棒。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支撑美元体系的底层逻辑正在慢慢被改写。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 27%， 美国国债降至 22%， 黄金超越美债，成为全球第一大储备资产。世界黄金协会今年6月发布的调查显示， 89% 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12个月全球央行黄金总储备将继续增加， 74% 预计未来5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会下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表示，黄金转移短期难以撼动美元根基，但长期来看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
3: 我们不认为荷兰、德国等等运走一部分黄金会在最近的一两年就颠覆美元的整个的地位或美元体系现在在全球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呢，我们认为呢，它的确是削弱了大家对于美元在心中所产生的一个光环。黄金市场上大家也对纽约市场它的主导地位不那么信任。与此同时的话呢，它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在于欧美之间的金融互信现在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下降，那么这都是这个地缘冲突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长期来看，如果这个趋势不断的持续下去，各个国家无论是美国的盟国还是其他的南方国家，都在不断的加速自己的这个储备的多元化的话，美元的这个份额呢，可能在全球贸易、在全球储备当中还要不断的下降。当前所看到的这一轮的波动是一个前奏，那么它背后是更长期的全球地缘博弈、全球经济格局的一个变迁和演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6: 本周中，荷兰央行公告说，过去半年自己干了件大事，把存放在美国纽约的大批黄金储备转移到英国伦敦了，一时激起千层浪。近年来有同类动作的国家远远不止荷兰，到底是谁在驱动这种黄金大挪移？历史上也曾有过黄金大迁徙的阶段，那时的驱动因素和今天相比又有怎样的异同呢？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说一说。纽约联储的地下金库始建于1920年代，它国际地位的逐步攀升是二战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历史叠加的结果。1930年代开始，欧洲大陆金本位接连崩溃，纳粹上台，政局动荡，各国担心本土黄金因为战争而被掠夺，就纷纷将实物黄金运到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来存放。二战爆发后，这种黄金大挪移就更明显了，以至于二战结束后，大家一算，好家伙，美国当时掌握着全世界大约1/4的官方黄金储备。纽约联储地下金库也实实在在的成了各国的实物黄金集中存放处。所以这段历史时期黄金大挪移的核心驱动因素是战争。那为什么二战结束后各国并没有把集中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再运回自己国家呢？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从制度上固化和升级了纽约联储地下金库的地位。在这套体系运作下，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各国贸易结算大量使用美元，所以将黄金放在纽约联储就方便了兑换交易。加之建立在美元之上的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纽约联储地下金库就逐渐从暂时避难仓库升级成了全球官方黄金的清算中心，黄金也就没必要运回各国了。有集中就有外流，历史上黄金第一次大规模被搬出美国是上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持续用手里的美元向美国官方兑换实物黄金运回法国本土，很多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加速了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当然这波历史

0: 大潮本质上还是60年代美国打越战导致财政赤字暴涨，不得不各种发债，不断稀释美元的信用，最终导致了美元实物信用的崩盘。之所以70年代之后大部分海外托管黄金依然留在美国，一方面是因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这个体系还在，纽约市场黄金本身的交易便利性和需求还在，说白了是美国构建起的这个全球金融体系挽留了这些黄金。另一方面，运输和存放这些实物黄金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财政成本是很高的，再加上这么多年黄金托管在纽约已经有了路径依赖，既然已经是压箱底儿的黄金储备，挪动的必要性也就不大了。只是最近一些年，这种必要性发生了质的转变，使得全球央行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黄金的安全性。首先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各国开始重新审视美元信用。2013年到2017年之间，因为国内质疑，德国央行曾分批运回了一部分黄金。期间，德国审计署曾希望赴纽约金库实地清点属于本国的黄金，但纽约联储制度不允许，更加剧了外界对黄金托管透明度的质疑。直到今天，美国政府债务越累越多，发债发到停不下来，这种信用的稀释是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另一方面，比较标志性的事件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约3000亿美元的海外央行资产被冻结。大国央行资产被冻结的案例出现，已经远远超出了此前经济制裁的影响范畴。再加上近几年美国动辄使用长臂管辖到处制裁，在这台天平上，地缘安全权重开始急速上升，于是就出现了这几年多国分批调回黄金或者转移托管地的浪潮。简单对照历史的话，三轮黄金流出美国的大潮背后都伴随着美元信用的褪色。而过去各国因为担心战争把自己的黄金运到美国去避险，如今同样是战争催化了各国央行将黄金运出美国来分散风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明面上纽约联储仍然是重要的官方黄金托管地，但就像美元信用的光环已经不再那么耀眼，纽约联储地下金库的球星地位也早已不复当年。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通过点外卖的方式解决自己生活中的一餐，图的是方便省心。不过您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心？餐食的卫生能不能得到保障？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倘若商家和骑手各执一词，作为消费者往往会面临举证难、定责难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拿到手的外卖从出餐到配送的过程更加透明可追溯呢？
4: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上海浦东给出的解决方案。最近呢，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刚满两个月。这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一个完整的视频。那一旦出现纠纷，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呢？就一目了然了。
3: 一枚封签就能给外卖加上视频锁，技术赋能如何推动网络订餐安全更有保障？来听总台记者钱佳怡、刘潇凡的报道。
5: 外卖视频电子封签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盛康廖氏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无糖食外卖集聚区，近20个档口，一天出餐上千单，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量造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消费者李鹏磊：
6: 比较稀奇吧，因为第一次见，我会优先点这种的，挺值得推广的，
7: 看着反正还挺好的。
5: 不少餐饮商家表示，实时视频成为诚信凭证，既让消费者感到安心，也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

0: 生。
1: 以往的问题的话，就可能客人不太放心我们这个专卖店外卖的店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封签，他们可以放心一点，
2: 对食材这些都比较放心的，然后喝起来好评也挺好的，很容易再下次再点的。
0: 无堂食外卖门店长期面临信任短板，后厨封闭无食经展示，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纠纷，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常常各执一词，举证难定责难一度是难解的行业痛点。如今餐食制作的流程有了视频记录，在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促使商家规范操作，提高品质。餐饮商家季海涛：
3: 可以监督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品质。
0: 如果商品在配送途中出了问题，应该谁来负责呢？过去外卖骑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但又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视频电子封签落地后，责任明确，封签完好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一扫便知。外卖骑手张贵森：
4: 可以一目了然，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5: 不然的话他是会两头找。
0: 传统外卖封签能完整撕下再贴回，存在复用、篡改等漏洞，餐品有没有被动过，消费者心里没底，出了问题该找商家还是找骑手说不清。视频电子封签边缘设计为锯齿状，一撕即碎，无法重复使用。不少消费者表示，虽然是细小的变化，但可以很好的对商家和外卖人员进行监督。消费者赵志龙：
6: 这个外卖员动没动手脚，他这个是可以说得清楚的，也方便大家监督商家的一些行为。
0: 由个体纠纷到行业治理，这枚封签还直指更深的痛点——幽灵外卖。所谓幽灵外卖，指的是有证无店或政治不符，实际制作环境与平台展示照片不符的商户，他们藏身偏僻角落，成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盲区。上海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杜龙飞说：有了视频电子封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
5: 不像以前的那种幽灵厨房，对于外卖门头都找不到，可能一个窗口里边三四个、四五个门头，好多都不知道里边做的一个过程，也不知道里边的一个环境和卫生。
0: 浦东新区陆家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谢景文表示，锯齿式一次性封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幽灵外卖的产生。
7: 场景脏乱差，背景可能和他商家提供的那个图片不一致，它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幽灵外卖，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对一直幽灵外卖的发展，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0: 目前上海浦东的试点经验已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勇表示，食品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浦东率先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是创新之举。
8: 非常创新，它利用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一个技术，充分体现了浦东新区作为相形相市引领区的这么一个示范意义。
0: 据了解，浦东将把视频电子封签合规使用情况纳入商户、骑手信用考核体系，通过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模式，更好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摄像头在一些生活场景当中呢，是人们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倚仗。然而在公共区域随意安装摄像头，却有可能侵扰到他人的隐私。
11: 浙江舟山定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商事邻里纠纷。相邻的商铺为了防范快递丢失，在公共走廊先后两次安装360度可旋转摄像头，拍摄范围覆盖隔壁产权人进出必经通道。即便此前经历诉讼拆除，商户仍再次布设监控，引发二次诉讼。法院如何作出判决？公共区域安全与个人隐私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纠纷发生在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一商业用房三楼，原告梅女士、周先生平日在拥有所有权的店铺内办公和午休，被告方承租了相邻房屋经营一家服装店，因为在公共走廊安装摄像头的问题，双方不止一次到定海区法院打官司。法官助理张荣介绍，
13: 2023年10月，被告第一次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原告觉得隐私权被侵犯，就向法院起诉，后经法院协调，被告自行拆除的摄像头，原告撤回起诉。但是到了2025年1月，被告又在同一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和存储回放等功能，拍摄范围覆盖到原告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原告认为自己的生活规律和访客信息都被记录了下来，长期处于被监视的状态，所以再次起诉到法院。
12: 有过第一次诉讼的经历，被告明知原告对安装摄像头持反对态度，已经拆除，为何再次安装？
13: 被告从事服装零售，同时经营线上线下业务，平时有很多包裹需要通过快递寄送出去，会暂时堆放在店门口，第一次安装摄像头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后来因为被起诉，服装店把摄像头拆了，但拆了之后快递丢失的情况又开始发生，服装店出于保护财产的需要，就在相同位置重新安装了摄像头。
12: 一审主审此案的法官钱美生告诉记者，案件审理期间，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到现场，对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勘查。
14: 这个摄像头安装在服装店门口的公共走廊上方，是球形结构，有360度旋转拍摄、远程操控及储存回放功能，范围覆盖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进出的必经区域。
12: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等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应当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所需要，仅限于对场所负有安全防范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法院认为，被告服装店不属于这种情形，而且服装店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
14: 这个摄像头可以实时对梅女士、周先生的出行规律等隐私信息进行拍摄记录，使他们丧失了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对隐私存在侵害和侵害的可能，因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的摄像头侵害了梅女士和周先生的隐私权。
12: 法院一审判决服装店构成侵权，拆除摄像头，服装店不服，上诉到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承办法官高家坎现场勘查、释法说理后，服装店主动撤诉并拆除了摄像头，一审判决现已生效。审理此类隐私权纠纷，法院会综合考虑哪些因素？高家坎分析。
15: 第一呢，业主、商铺经营者的出入规律、访客信息可以反映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状态，具有私密性，受隐私权保护。第二呢，隐私侵权并不一定要有实际损害，安装监控使别人的出入情况随时可能被记录，就属于侵犯隐私。第三呢，安装监控不能超出必要的限度，如果存在对别人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比如调整位置啊、加装遮挡啊，那么就应该采用相关方案。
12: 近年来，因安装监控引发的纠纷呈增多趋势，如何预防和减少此类纠纷？法官提示，
15: 先考虑能不能装，根据相关条例要求，公共场所安装监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而且仅限于有安全防范义务的主体才能安装。在住宅、商业用房等其他场所安装监控的话，也要遵守合同约定、业主公约和法律规定。确定能装的话，选择的位置、角度、范围都要合理，不能超出必要限度。安装后还要注意，储存的录像不能随意传播，如果发现拍到别人的私密活动，要及时删除。另外，建议安装前先和邻居沟通，多换位思考，就能避免大部分纠纷。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这两天由北京幼儿园大班的家长已经收到通知，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同步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
10: 这里所说的远视储备呢，和咱们常说的远视眼其实并不是一个意思。远视储备是指小朋友出生自带的轻度的生理性远视度数。那

0: 相当于眼睛留给自己的防近视缓冲额度。孩子们的眼睛看东西呢，天然带一点远视，这部分度数就是储备，它会随着成长慢慢的消耗掉。如果消耗太快，提前用完这部分储备呢，就容易发展成近视。
1: 那么这次覆盖北京全市幼儿园大班小朋友的筛查，都查些什么？拿到检验报告，家长们又该怎么读懂数据反映的实际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好，快过来吧，
3: 宝贝在这儿，宝贝，
2: 看看里面有什么啊？看里面。
4: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接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5: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4: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接英解释，
5: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4: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2: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4: 筛查规模这么大，各家幼儿园多台设备轮番上阵，怎么保证收集上来的数据靠谱不失真？接英说，
5: 在筛查前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多轮流程的一个培训，由我们这个眼科的专业人员对我们每天使用的设备都进行校准和校验，来保证我们不同幼儿园的不同的设备之间的一致性。那么视力检查的距离、亮度、每一个视力表的字母都是标准化、一致化的，我们的数据都是实时上传的。那么上传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在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上传之后我们的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我们数据的一个校验。
4: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4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2: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的颜色来直观的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了， 已经进入了假性近视甚至是真性近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

0: 量性的这个干预。
1: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2: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三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三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保驾护航。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从这个月起，我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指南指出，2026-2027 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建议呢在9-10月完成接种。
5: 可能有不少朋友要问了，现在打上流感疫苗，到了冬季流感高峰期还有用吗？今年怎么看不到四价流感疫苗了？流感疫苗为什么年年都得打呢？带着这些疑问，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采访了专家，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飞、池文静的报道。
6: 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为什么流感疫苗得年年打呢？每一个流感季常见的流行毒株是有差异的。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曹斌介绍，流感疫苗株是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流感监测的主要流行亚型来推荐的，因此每年推荐的流感疫苗株也有所差别。
7: 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两种甲型流感和一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
6: 也就是说，每个年度的流感疫苗主要覆盖的病毒株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的原因之一。此外，流感疫苗接种以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是随着时间逐渐衰减的，即使这个流行季的病毒没有变异，之前打的流感疫苗也无法在新的流行季继续有效地守护我们了。因此，对于流感疫苗的接种需要每年进行，保证在流行季节内有持续的保护性抗体。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6-2027 建议在9-10月完成接种。那么9月就打了的流感疫苗在冬季还能持续发挥作用吗？那时效力会降低吗？还有可能被其他的流感病毒株感染吗？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表示，不是打完疫苗马上就能有保护作用的，要给疫苗产生保护性抗体的时间，所以要尽早接种，提前给身体设置好保护系统。
8: 这个疫苗呢，打上之后呢，还是刺激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的抗体，它需要时间，就是2-4周。所以呢，我们就要在流感流行季之前2-4周以前完成这个接种。如果大家都去十月份打，那有可能就扎堆儿。咱们尽量的就是从9月份、10月份自己有时间就去打。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这个抗体水平一般是持续6-8个月啊，就是保护整个这个流感季是没问题的。
6: 如果没能在11月前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在整个流感流行季也都还是可以接种的，特别是一老一小以及有慢性基础疾病等容易发生重症的流感高危人群。同一流感流行季按照免疫程序完成了全程接种的人员则无需重复接种。那么在流行高峰期，有可能被接种疫苗防护之外的其他流感病毒株感染吗？
8: 疫苗生产它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一般的咱们是3-4月。

0: 份儿就已经开始研发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也通常就在二三月份会给出一个疫苗的建议。那这个预测肯定要提前做，要不然来不及生产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准，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准啊。这个我们要等到这个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到了12月份、1月份，那么我们才能判断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
1: 2026至2027年。

0: 没有监督到啊，大家觉得，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就三价疫苗就够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说，大家没必要生产四价疫苗了啊，所以就是性价比更高了，这个三价的。
1: 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指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建议所有六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结合流感疫情形势和多病共防的防控策略，尽可能降低流感的危害。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田径赛场传来好消息，正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中国选手冯斌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4: 冯斌今年32岁，手握一个世锦赛冠军，一枚奥运会银牌，一枚世锦赛铜牌，近年来一直保持着世界级的水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中，冯斌上来就掷出了65米54，刷新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二位。而在冯斌身前的对手他也很熟悉，两届奥运会金牌得主瓦拉里塞恩，他的第一投是66米49，这一投两人就跟其他选手拉开了差距。而冯斌显然不满足于这个成绩，他在第二投掷出了66米67，一举反超塞恩，来到了第一的位置。尽管第三投没有成绩，但塞恩的第二、第三投也都没能超过66米。反观冯斌状态越来越好，他在第四投掷出了67米46，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压力之下，塞恩也迎来了小爆发，最后一投掷出了自己当晚最佳的66米92，但距离冯斌还有半米多的差距。冯斌也就此收获了自己的第一座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亚运会即将到来，这样一场越战越勇的比赛，一个含金量十足的冠军，反映了冯斌当下良好的竞技状态。67米46的成绩跟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银牌的67米51相差无几，我们有理由期待冯斌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女子投掷一直是中国田径的优势项目，稳定在世界前列，为中国体育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金色瞬间。如果说冯斌是目前的领军人物，那么闫子仪就是又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星。年仅18岁的她本赛季异军突起，大放异彩，斩获了钻石联赛四个分站赛的冠军。本赛季创造的71米74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距离世界纪录只有54厘米的差距。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她将出战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也将参赛，两人的对话看点十足。北口真花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女子标枪的金牌得主，她的最好成绩是67米38。如果只看这个数字和近两年的状态，闫子仪占据一定的优势。当然，比赛总是充满了变数，明天闫子仪会有怎样的发挥，我们拭目以待。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9: 中国无限战，
8: 永远值得依赖。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7: 山海寻梦

0: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今天起到七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企业、行业机构和客商将齐聚长沙，共话粮食产业发展新机遇。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将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展开研讨，并将形成多项成果。今天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调查将为分析评价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满足社会民生政策制定需要。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全国多地开展慈善宣传、公益帮扶、慈善成果展示等系列主题活动。国际方面，俄罗斯方面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于5号到6号先访问俄罗斯莫斯科，随后前往乌克兰基辅。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今天轮空，将在6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捷克女篮。男排亚锦赛上，中国男排将迎战首个对手印度男排。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斯诺克英国公开赛、中超联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星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4: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我是张东。这一时段的一路听资讯，由张东在空中陪伴您，一起来听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音乐。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抚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赣中、赣南近期累计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湿度近饱和，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请加强防范。风向全省偏北，风力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晚上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袅袅茶香跨越千里，什么是茶道？顾名思义，茶道就是饮茶之道，它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也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饮茶来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是很有意义的一种仪式。那么茶道最早是起源于中国，兴于唐，盛于宋明，衰于近代。宋代以后，中国茶道传入日本、朝鲜，获得了新的发展。你像唐朝的《风氏文鉴记》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之。这是中国现存文献当中呢对茶道的最早记载。唐朝的陆羽所写的《茶经》是最早记载中国茶道历史发展的巨著。那么在中国，茶被誉为是国饮，被人们视为生活的享受、健康的良药、提神的饮料、友谊的纽带和文明的象征。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茶道是核心。茶道它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备茶品饮之道，就是备茶的技艺、规范和品饮方法；二是思想内涵，就是通过饮茶来达到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使思想升华到富有哲理的境界的目的。那么中国茶道的基本要求呢，是首先第一个，茶具必须清洗洁净；其次呢，是主张用清水煎茶，有条件的情况下呢，可用泉水、江水，甚至用松上雪、梅花蕊上雪化水煎茶；第三呢，是讲求水沸适度；第四，要求使用名贵优质茶具，把茶碗烫热之后或者是烤热，以便于茶汤的香气充分的生扬。中国四大茶道流派呢，分别为贵族茶道、雅士茶道、禅宗茶道和世俗茶道。那么中国茶道大胆地探索茶饮对人类健康的真谛，创造性地把茶与中药等等多种天然原料有机结合，使茶饮在医疗保健当中的作用得以增强，从而获得真正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是中国茶道最具实际价值的方面。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听资讯，我是张东，接下来来关注更多新闻。2026年9月4号1时4分，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水利部迅速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召开专题会商会，分析地震对水利工程和农村供水影响，研判震区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水利抗震救灾工作。记者从在京召开的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授权运营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当前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站点规模已扩展至7569座，为国土规划、生态保护、林草监测、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有力推动北斗规模化应用。当前投资增长承压，但结构在优化，效益在提升。从长期视角看，我国人均资本存量仍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在科技创新、安全韧性、绿色低碳、公共

服务等领域还有大量短板需补上，扩大有效投资具有广阔空间。9月2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这已是8月中旬以来第七次召开稳投资相关会议。从部署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到研究和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资融资模式，从民营企业座谈会到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高频次高规格的政策部署释放出明确信号，稳投资作为扩内需优供给的重要抓手正被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国茶具、茶壶的历史变迁。俗话说，水为茶之母，气为茶之父。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茶器都非常的讲究。在《茶经》当中，陆羽就精心设计了24种茶器。但是在古代，用于饮茶的器和具啊是有区分的。按《茶经》的划分，茶器呢，它是指用于生火、煮茶、烤茶、碾茶、取盐、饮茶等等用具；而茶具，它是指用于采茶、蒸茶、成型、干燥、封藏等等用具。可见唐代的茶具和现在的茶具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到了南宋，沈安老人写《茶具图赞》的时候呢，才把以往被称作茶器的饮茶器具呢，改称为茶具，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那么在林林总总的茶具当中，茶壶必不可少。虽说茶壶的造型啊有200多种，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茶壶呢，它都是壶状的，有嘴儿，有盖儿，有把儿或者是提梁。不过从古代的壶到现在的茶壶呢，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当年最流行的主要是用于盛水和酒的鸡首壶和羊首龙柄壶，这呀可以说是茶壶的祖宗了。古人为什么喜欢把茶壶做成鸡首或者是羊首的模样呢？这是因为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青瓷呢，它多是以动物造型为装饰。那么这些动物造型呢，又各有它的特殊的寓意。你像蛙和鱼，它象征繁衍；而鸡和羊呢，代表吉祥。并且古人还认为鸡有文武勇仁信五德。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鸡首壶和羊首壶在魏晋南北朝隋及唐初呢曾流行一时。尤其是鸡首壶是大家最喜爱最常用的器具之一。到了唐代中期以后，动物造型青瓷呢也成为过去时了。取代鸡首壶、羊首壶的是一种叫柱子的瓷器。从唐代末期开始，人们就开始研制出一种新的茶具，叫汤瓶。汤瓶的出现呢，它是因为古人喝茶方式的改变。唐人吃的是煎茶，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擂茶，会加入一些食物混在一起吃。那么宋代以后转而流行吃点茶。那么所谓的点茶呢，就是把研磨好的茶粉置于茶盏当中，逐渐的加入沸水，同时呢以茶筅来击否，使茶粉溶于沸水，茶汤产生汤花。汤花呢以白为美，以持久为上，因此要在茶盏当中注入沸水，汤瓶就应运而生了。那么真正的茶壶呢，是在明代才出现的。明洪武24年，也就是公元1391年，朱元璋下诏废团茶，改贡叶茶，从而又改点茶为泡茶，茶壶这个名字呢也由此正式出现了。明代的茶壶最大的特点是崇尚紫砂或者是瓷质的小茶壶。你看一个小小的茶壶就有如此曲折多变的历史演变，我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呢，由此可见一斑。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我是张东。处暑已过，白露未至，是夏秋交替的关键节气。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地方仍然多雨、高湿、闷热， 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呀，很多人呢总会觉得自己湿气重，于是呢红豆薏米水就当水喝了，还有艾灸拔罐轮番上，结果呢有人是越去湿越虚，还有的人折腾半天身体的感觉呢并没有明显的改善。那么到底什么是湿气呢？黄帝内经里面记载啊，湿盛则濡泄，肾则水闭腹肿。简单来说呢，就是体内的湿气过重，容易腹泻水肿，身体总是沉沉懒懒的。那在中医来看啊，湿气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病，而是身体失衡的一种状态。就好比空气中弥漫的潮气，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时间长了，整个人呢就像被闷得发潮发霉一样。那在传统的六淫邪气，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当中啊，湿邪有两个让人讨厌的特点啊。一呢就是重浊粘滞，就是像胶水一样粘住身体，一旦粘上身体的不适呢就反反复复，不容易恢复。第二呢就是趋下伤阳，就是这个湿气啊它喜欢往下走啊，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啊。很多人祛湿失败了啊，一味只想着排水，但是却忽略了给身体晒被子，也就是我们说的暖阳，自然呢收效就比较差了啊。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把身体呢比作是一间屋子啊，轻度的湿气呢就仿佛回南天的地板，到处湿漉漉的，但是没有积水。而重度的湿气呢就像是墙角长出蘑菇，墙皮受损，还有这个脱落，到处出现发霉。那么这个湿气到底从哪里来呢？中医讲啊，这个外湿引动内湿啊，就绝大多数人的湿气呢都是由外界环境和自身习惯共同造成的啊，比如长期居住在潮湿的环境，比如说住一楼啊，近海啊，还有这个住地下室等等啊，还有就是淋雨涉水以后呢没有及时的擦干，还有就是出汗呢立即吹空调，夏天空调风扇直接吹后背吹膝盖，这些外界的湿邪从皮肤和关节侵入身体，最先伤害的就是我们的脾胃了。而内湿呢主要就是吃出来的做出来的。那中医说呢，诸湿肿板皆属于脾，这个脾呢相当于身体里的烘干机加运输系统，吃进去的水液依靠脾的转化成身体可用的精液，再把这个代谢废物排出体外。但是下面这些日常的行为呢会直接让脾胃罢工啊，比如说冷饮，还有冰咖啡、冰镇奶茶啊，这个喝个不停啊，寒凉直接损耗我们的脾阳。还有就是顿顿重油重辣，甜食不断，肥甘厚味，滋生痰湿。还有就是经常吃宵夜，外卖不断，这个脾胃呢得不到休息。另外就是长期久坐，每天步数非常少。我们说脾主肌肉，那么缺少运动呢，那就运化无力了。所以呢，外部的潮湿它只是导火索，脾虚才是湿气反复生成的根源了。那咱们怎么来判断自己的湿气重不重呢？其实不用钻研复杂的中医理论，这个理论观察舌头排便一些的日常感受就可以自己先来进行判断。那首先第一，这个舌头呢是最直接的湿气检测器了。早上刷牙之前观察一下镜子啊，舌苔厚厚的一层，如果白腻啊，多是寒湿；那如果是黄腻的话呢，多是有湿热。那舌头边缘有一圈这个齿痕的话呢，那一般提示是有脾虚的。那第二呢，就是看大便，如果是湿气重，大便呢是容易粘马桶，一次冲不干净，也容易不成形，拉肚子，或者是前干后稀。那第三呢，就是身体的感受，就是仿佛穿了一件湿衣服，就是明明睡够了时间啊，依旧浑身疲惫，脑袋昏沉，像裹着湿布，双腿发沉，稍微走动呢就感觉很累，腹部呢松软虚胖，不是结实的那种肌肉胖啊。还有呢，就是出油和分泌物多，它也是一种信号啊，比如面部头皮非常容易出油，后背反复的冒出一些小疙瘩，女性呢白带量多，还有就是嘴里呢经常的感觉黏腻啊，不想大量喝水，抿几口呢就够了。面对这些症状，很多人选择啊食补祛湿啊，但是很多人只盯着利水祛湿这一件事儿，就是去猛煮红豆薏米水啊，喝到脾胃腹泻啊，这个湿气呢仍然存在。那实际上呢，如果是你只排水不养护脾胃呢，那等于就是治标不治本了。 啊，药祛湿呢要简单区分两类体质，就是怕冷、舌苔白腻是属于寒湿，像这种情况呢切记不要长期的去喝这个薏米水，而长痘痘、口臭还有舌苔黄腻，那这个是属于湿热啊，只靠拔罐也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所以呢，正确的思路呢应该是健脾为主，辅助利湿，改掉伤脾的坏习惯。那么怎么来调理呢？首先我们来说食疗啊，可以喝这款通用的基础茶饮啊，炒薏米10克，加赤小豆10克，加茯苓6克。加陈皮6克，这个薏米呢炒到微黄，降低它的寒性，茯苓健脾祛湿，陈皮理气，帮助湿气的这个代谢，避免进补堵塞啊。要加水煮代茶饮，一周喝3次，也不用每天都喝啊。那如果是寒湿体质，就比如说你的身体感觉经常怕冷，舌苔白的话呢，可以再加生姜2片，掰开红枣2颗啊，这个掰开的红枣2颗啊，温阳可以我们温补我们的脾阳啊。那湿热的体质，比如说长痘的、经常口苦的、舌苔比较黄的，可以选择炒薏米加绿豆加冬瓜皮煮水，不要加糖。那第二呢，就是运动，这个脾主四肢啊，适度的活动呢就能提升脾阳，帮助代谢湿气，但是不需要太高强度，快走30分钟，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大汗淋漓呢反而是耗损我们的阳气的。另外呢，就是多做八段锦调理脾胃虚单举的这个动作，每天5组，上午9到11点晒后背15分钟，可以帮助驱散我们体内的湿气，也可以每天按揉丰隆穴，它位于小腿的外侧，膝盖外侧和这个外脚踝连线的中点，那按压的时候有明显的酸胀感，洗澡的时候呢热水多冲一冲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那第三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中医常说湿气如油入面，湿气呢就好比揉进面团里的油，很难一次性的剥离干净，调理的时候呢千万不能急。所以呢，在生活习惯方面要坚持少喝冷饮啊，尤其不要空腹喝冰饮啊，尽量的不吃夜宵啊，吃饭呢不要分心刷手机，思虑过重也会伤脾，从而降低消化的能力。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我们常用梅开二度来形容男女一夜之间再度欢好的意思。那么这个词它很少在雅致场合使用，可见人们不太乐意使用它。其实这个词语最初啊并没有不雅的意思，这样被人们误用啊，它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因为梅开二度之所以被人们误用，是因为他们忽略了这个词背后的一段伤心的故事。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梅开二度它是来自传统戏曲剧目二度梅，剧中的主人公梅良玉的父亲被奸臣陷害，他侥幸被人救出，并且送到了他父亲的好友陈日升家中寄居。陈日升视梅良玉啊如同己出，常常带他在花园的梅树边祭拜故友。梅良玉没有辜负陈日升的厚爱，他发誓要苦读诗书，决心考取功名，出人头地，将来好为父亲报仇。有一天，盛开的梅花呢被夜晚的风雨啊吹打得凋谢了。陈日升带着梅良玉诚恳地再拜，祈求让梅花重开，他们的诚心感动了天地，结果真的是满园芬芳，梅开二度，这是个吉兆。梅良玉最终学成进京，中了状元，还和陈日升的女儿结为琴瑟之好。由此可见，梅开二度原来表达的意思呢是好事再现，它并没有不健康的意思，更没有男女再度欢好的意思。如此看来，人们实在是冤枉了这个清白的词语了。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北京时间的9:34，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张东，继续来关注更多的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2026年七月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2026年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经测算，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紧扣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循环经济、激活民生消费提供坚实流通保障。前不久，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召开区域协作推进会，总结监管执法协同走深走实成果，明确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执法协作。这表明以执法标准统一助推区域营商环境优化，已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课题。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新增往返客班航班量达292个，其中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达34个。从航向结构来看，前八个月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的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从货物结构来看，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等为主。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永乐大典的产生，永乐啊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的年号。永乐时代是明朝国力最强盛的时代，迁都北京、建设紫禁城、郑和下西洋等等大事啊，都发生在永乐时代。那么除此之外，永乐时代呢还见证了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的诞生，这就是永乐大典。1403年，也就是永乐元年，朱棣让谢晋等人编纂一部类书。朱棣希望这部类书保举天下所有的文献，囊括所有的知识门类。类书与丛书不同，我们熟悉的《四库全书》它是丛书，它依据自己的选择标准完整收录单独的书，而类书呢则从单独的书中啊吸出材料，再分门别类排列在一起。类书和数据库很像，输入一个关键字就能够查阅到散在各书中的相关材料。谢晋接到任务之后呢，组织人手开始编写，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朱棣赐名文献大成，但是朱棣呢对这本书并不满意，认为并没有把天下的文献囊括殆尽。他又命姚广孝、谢晋等人在南京文渊阁开馆重修。这项工程始于1405年，竣稿于1408年，这就是永乐大典。永乐大典仅目录与繁例啊就有60卷，全书共计22877卷，11095册，总字数大概是3.7亿字，以洪武正韵韵目编排内容，用韵以统字，用字以记事。洪武正韵是朱元璋命宋濂等人编纂的一部韵书，它包括76个韵目，每个韵目下包括很多字，比方说韵目东，东方的东，下面呢就包括冬天的冬、通达的通和桐树的桐。永乐大典呢就是用这种方法把纷繁复杂的内容井然有序地进行排列。从保存下来的永乐大典一册来看，它比一般的古籍啊要宽大得多，高约50厘米，宽约30厘米，每册约50页，书衣用多层宣纸印表，再用一层黄绢包裹，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书皮右上方贴小方块黄绢边签，标出韵目及本册次第。像永乐大典这样宏大的文化工程，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国力强盛并且留意于文化事业时才能完成。由于永乐大典卷帙浩繁，成书之后并没有刊印出来。1420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永乐大典正本也从南京移藏北京，此后直到嘉靖年间呢才又抄写了一个副本，而仅仅是抄写副本也花去了5年的时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永乐大典的遗册都来源于嘉靖年间抄写的副本，永乐年间的正本连一页纸也没有流传下来，那么它的下落啊至今仍是个谜。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路听资讯，我是张东，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记者三号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7732.3亿元，增长17.1%，进口26734.8亿元，增长3.2%，服务贸易逆差9002.5亿元，同比缩小1763.3亿元。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3号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一至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脑机接口康复机器人、3D 打印轮椅、轻量化外骨骼、AI 智能眼镜、智能仿生手，9月3号到5号，上万件助残助老好物在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上集中展出。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立脑机接口专区，让意念控物照进现实。每届的辅助器具创新产品首发活动都有众多前沿创新成果同台亮相，今年还创新打造辅具市集，构建集市展示、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综合场景。会场践行无障碍办理理念，设置有无障碍导览服务台，提供 AI 智能眼镜、手语翻译、智能电动轮椅等科技辅具租借，并配有志愿者引导，贴心服务每一位观众。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在重阳县有个县官叫张乖牙，有一次他看见一个管理仓库的小吏从仓库出来的时候呢，顺手把仓库里的一枚铜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立刻派人把这个小吏抓来追问，并且下令啊用棍棒拷打。小吏心里不服，大声地嚷嚷说：“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对我这么凶狠呢？”张国雅听了之后呢，拿起笔写了一条批语：“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是说，一天一个铜钱，一千日就是一千个铜元，这就像用绳子锯木头，水滴石头一样，日久天长，木头也会被锯断，石头也会被滴穿的。然后他下令把这个小吏给斩首了，这就是成语水滴石穿这个故事的由来，有时候呢也写成滴水穿石，含义是一样的。故事原来的意思呢是说，缺点错误虽小，但是积累起来呢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张官衙呢就是根据这一条杀了小吏，这自然是滥用刑罚。我们现在呢常从积极的方面来使用，比喻学习或者是办事呢，只要有恒心坚持不懈，就能够水滴石穿，战胜困难，得到成功。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一路听资讯，我是张东。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更多新闻。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费国，铁矿石消耗量占全球半数以上。记者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经过20多年持续攻关，在国际上首次突破了南旋铁矿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瓶颈，基于该技术建成的全球最大南旋铁矿磁化焙烧工程近日竣工验收。该技术集成了复杂矿物定向转化工艺、低温反应过程强化理论、颗粒停留时间调控方法等多项核心创新，可使含铁量仅 11% 的铁尾矿经过处理之后产出铁元素质量占比 65% 的铁金矿产品。研究团队表示，这一成果有望推动我国铁尾矿等废弃资源实现循环利用，同时盘活南旋铁矿资源，提升我国南旋铁矿资源综合利用能力，降低对外依存度，满足钢铁冶炼的核心原料要求，支撑建筑、桥梁、汽车、船舶等工业制造领域的生产需求。在9月4号举行的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煤与煤层气共采创新发展平行论坛上，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山西非常规天然气“145”成就与“155”展望报告。报告显示，“145”期间，山西新增煤层气碳敏储量5638.38亿立方米，目前累计碳敏煤层气储量已经超过10000亿立方米，稳居全国首位。

0: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2中2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5中5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6中6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9中9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1: 重温。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2中2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5中5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6中6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9中9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4: 欢迎收听一路听资讯，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我是张东。这一时段继续有新鲜资讯和好听歌曲陪伴您。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形势。今天华南、江南降雨将明显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需警惕前期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明后天北方降雨发展，叠加冷空气的影响，8号前后多地气温将创立秋后的新低，所以呢，也请适时添衣，谨防感冒。昨天受到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及其外围云系的影响，华南、江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监测显示，昨天湖南南部、江西。

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北部、台湾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福建福州局地特大暴雨。今天华南、江南降雨将明显减弱，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明后天北方降雨将发展增多，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具体来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北部、江西南部、湖南中南部、浙江东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青海东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沿天山地区和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台湾岛大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会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吉林西部、宁夏、甘肃西北以及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南部、广东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台湾岛北部局地会有暴雨。后天黑龙江北部、内蒙古中西部、河北中北部、北京中西部、山西中北部、陕西中北部、宁夏大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南部、云南西部、广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台湾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河北中部、山西中部等局地会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华南、江南今天起降雨减弱，但是前期多地强降雨频繁，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仍需警惕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明后天北方降雨增多，容易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明天到9号，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下降10摄氏度左右，多地气温将创立秋之后的新低。其中8号最高气温20摄氏度线将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哈尔滨、呼和浩特、太原、兰州、银川等地最高气温都将降至20摄氏度或以下。9号前后，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京津冀大部、河南、陕西一带也只有15度上下，秋凉感凸显。公众需注意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在南方，随着降雨减少，未来三四天最高温度30度以上的范围又会扩大，四川盆地一带呢还会持续的高温。9号到10号冷空气南下后，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将会减少。记者从江西省水利厅了解到，9月1号到9月4号，赣江流域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流域平均降雨量 77.0 毫米。赣江吉安站水位于9月4号50时15分涨至 50.51 米，超警戒 0.01 米。依据江西省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这次洪水编号为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针对当前防汛形势，9月3号水利部对江西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江西要求各地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加强水库山塘巡查，强化重点景区安全管控，做好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加密公路、铁路、桥梁、隧道等交通主干道的监测巡查。江西各地闻汛而动，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在江西遂川全江镇李口村，一台变压器被洪水冲倒，导致周边89户村民供电中断。当地供电部门迅速组织抢修力量，开展故障处置并恢复供电。在江西井冈山，持续降雨导致多处路段发生山体滑坡、树木倒伏等险情，当地立即组织人员开展抢险抢修、交通管控及隐患排查工作，并对危险路段实施临时封闭，严防安全事故发生。根据气象预报显示，受到台风沙德尔环流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江西多地仍有强降雨的过程。预计9月4号赣中南部和赣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地有暴雨。9月5号赣南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汉语成语可以说是十分丰富并且妙趣横生的，在语言表达中恰当的运用成语，

0: 既可使语言精炼，又可以丰富充实表达词汇，还可以显示文采。那么在阅读和学习成语过程当中啊，有这么一种现象，那就是成语的真实含义和人们使用的意思啊，有时候并不完全一致的。比方说我们今天要说到的这个成语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这个成语呢，它是指没有根据或者说没有道理的胡说乱说瞎说，就是信口开河，不顾事实，随心所欲，任意发挥，不计后果，张嘴胡咧咧。日常生活当中，正派善良的人一句你别胡说八道了，就把这一类德性的人呢给噎回去了。那么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啊，也会借助胡说八道来刻画人物性格，增加可读性。你看像西游记、三侠五义啊都有记录。实际上胡说八道这个成语啊，它包含两层意思，第一胡说，第二是八道。胡说这个词呢，它是源于胡人，在我国古代一般把居住生活在大西北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呢统称为胡人。而胡说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东晋之后，那个时候居住在西北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和鲜卑等，但是中原人并不认识他们的文字，并且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于是就把胡人的文章和说话呢叫做胡说。那么胡说八道究竟是哪八道呢？从资料上来看，八道这个词呢又说是源于佛教，即八正道，又称八圣道，是佛教37道品中的一类，它主要论述通向涅槃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那么另一说呢，说是源于道教，道教追求的是长生不老与得道成仙，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呀，必须经过8个阶段，比方说入道、学道、访道等等8道，才能升入天界，成为所谓的神仙。再来看看胡说八道这个词就一目了然了，明明是自己听不懂胡人讲佛法，又看不懂胡人的佛文，明明是自己听不懂胡人讲道经诵经文，又看不懂胡人的道经文章，反而还倒打一耙，说人家胡说八道，这是不是有点不讲理了？但约定俗成，古往今来啊，一直就这么说，就这么写，以此来比喻有的人爱胡说八道，警惕一派胡言绝不可信，倒也入木三分。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北京时间的11点15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听资讯，我是张东，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从这个月起，我国各地呢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布了《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这个指南就指出，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的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的流感流行季，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可能有不少朋友就问了啊，现在打上流感疫苗，到了冬季流感高峰期还有没有用呢？那今年怎么看不到4价流感疫苗了？那流感疫苗为什么得年年打呢？这个流感呢，是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每一个流行季呢，常见的流感毒株它是有差异的。那根据专家介绍啊，流感疫苗株是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流感监测的主要流行亚型来推荐的，因此呢，每年推荐的流感疫苗的毒株呢，它也是有所差别。也就是说呢，每个年度的流感疫苗主要覆盖的病毒毒株是不一样的，这就是每年需要接种流感疫苗的原因之一了。另外呢，流感疫苗接种以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是随着时间逐渐的减弱的，那么即使这个流行季的病毒它没有变异，那之前打的流感疫苗也无法在新的流行季继续有效的守护我们，所以呢，对于流感疫苗的接种就需要每年进行，保证在流行季节之内有持续的保护性抗体。那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行的特点啊，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的流感流行季，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那这个指南就建议在

在9到10月完成接种。那么9月就打了流感疫苗，在冬季还能不能继续发挥作用呢？那个时候的效力会不会降低？还有可能被其他的流感病毒毒株感染吗？那对此呢，专家表示，不是打完疫苗马上就能有保护作用的，要给疫苗产生保护性抗体的时间，所以呢，要尽早接种，提前给身体设置好保护的系统。那如果是没有能够在11月之前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在整个流感流行季呢，也都还是可以接种的，特别是一老一少，以及有慢性疾病基础的一些人呢，容易发生重症的流感高危人群。那同一流感流行季，按照免疫程序完成了全程接种的人员，则无需重复接种。那么在流感高峰期，有可能被接种疫苗防护之外的其他流感病毒的毒株感染吗？那对此专家也表示啊，这个疫苗生产呢需要半年左右时间，所以呢一般3到4月就开始研发。世界卫生组织通常是在2、3月份给出一个疫苗建议，预测肯定是要提前做，来这个要不然呢就来不及生产了。那有的时候比较准，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不是那么准，要等到流行季到了流行高峰，比如12月、1月才能研判疫苗的预防效果到底怎么样。那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那么疫苗价越高，不是防护更加全面吗？那曾经的4价流感疫苗为什么又没有了呢？那对此专家表示啊，大部分疫苗呢，它的价数越高，预防的种类当然就越多。4价流感疫苗比3价疫苗多了一个乙型流感的山型系。那这个3价疫苗呢，包含甲流的这个甲型 H1N1H3N2。那乙型流感呢，过去是有2个谱系，一个叫维多利亚系，还有一个呢叫山型系。但是从2020年大概3月以后，全世界就发现这个山型系没有了，已经5、6年没有监测到，大家感觉没有必要再去预防它了。那有3价疫苗就已经足够。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大家没有必要生产4价疫苗，所以呢，3价疫苗性价比是更高了。那根据这个指南指出，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为经济有效的措施，建议所有6月龄及以上且无接种禁忌的人接种流感疫苗，结合流感疫情形势和多病共防的防控策略，尽可能的降低流感的危害。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成语天衣无缝，它本来的含义呢是指天上神仙穿的衣服是没有缝隙的，后来就比喻做事情啊是周密完善，找不出任何的破绽。它也比喻人写的文章啊非常的好，浑然天成。这个成语呢，它是出自前蜀人牛皋的《灵怪录·郭汉》这本书当中，其中就记载：“徐视其衣并无缝。”汉问之曰：“天衣本非针线为也。”这个故事说呢，是南北朝时期啊，有个叫郭汉的书生，他能书善画，性格幽默，讲话风趣。一个盛夏的夜晚，他正在树下乘凉，看见碧空如洗，明月斜挂，白云微卷，清风徐徐，满院呢都是桂花的香味儿。这时候，一位长得异常美丽的仙女含笑站在郭汉的面前，于是就发生了一连串有趣的对话。郭汉很有礼貌地问：“小姐，您是从哪儿来呀？”仙女说：“我是织女，从天上来，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郭汉呢就向那女子请教了好几个天上的问题，最后他就说：“你口口声声说来自天上，用什么来证明你没有骗人呢？”仙女就让郭汉过去看她的衣服，果然是一点缝隙都没有。仙女说：“天衣无缝，你连这个都不懂，还称什么才子呢？我看呢，你就是个傻瓜。”郭汉只是傻笑，再一瞧，仙女已经消失了。后来就用这个典故来表示做事情啊计划得非常的周密，没有一点破绽。它还可以比喻文章的构思严谨，比方说这篇文章立意明确，论述周到深刻，真可谓是天衣无缝啊。
1: 心高远，梦无

0: 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张东，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近日最高检、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典型案例。根据了解，这批典型案例共六件，案例涉及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回流药骗保、专科医疗机构人员伪造虚构诊疗项目骗保、职业骗保人骗保、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生育津贴等犯罪行为，涉案金额从百余万元至千余万元不等。典型案例涵盖当前医保骗保犯罪高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新型手段，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与医保、行政等部门强化协作配合，共同推动依法打击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保护力度，不断完善打击防范涉医保基金违法犯罪工作机制，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法治保障。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3号在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揭牌成立，天津服务上合组织国家的开放载体全面升级，正式构建起两平台两中心的全新格局。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现在说装修呢，它是指在一定区域和范围之内进行的，包括水电施工、墙体、地板、天花板、景观等等所实现的，依据一定的设计理念和美观规则形成的一套施工方案和设计方案。那么小到家具摆设和门的朝向，大到房间的装饰和灯具的定制处理啊，它都是装修的体现。那您知道传统建筑是如何装修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装修啊，在古建筑当中啊，可以分为外檐装修与内檐装修。外檐装修类似于现在的立面装饰，它包括建筑室外部分的门窗、栏杆等等。内檐装修呢，它类似于今天的室内装修，包括隔扇、罩、花台等等。那么中国传统建筑装修啊，一直是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施工当中呢，也占有重要地位。它的艺术与技术发展呢，也经过了尝试、形成、成熟、演变的过程。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对于原始部落住宅的推测，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原始部落半地穴式房屋啊，就有了门，确切的应该讲是洞口的形制。而在商代象形文字当中也有了门的形象。不过从文字的意象来看，当时的门扇呢，可能还不具有可开启的功能。汉代墓葬出土的明器陶屋、画像石和各种文献记载当中啊，可以看出汉代房屋住宅规模很小，房屋上门窗的形式呢，却已经十分明显了。很多出土的汉代明器上的屋门的形象比较小，而门上类似于天窗形式的窗户呢，它是采用了大面积菱格形式，这是我国建筑最早的装修形式。那么到了唐代啊，中国各行各业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时期，手工业也不例外。《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的小木座就例举了板门、屋头门、软门、格子门等多种门窗，还对构建的做法、尺寸、大小都有详细说明，并且附有图样。可见当时的装修业呢，不仅在样式上多有创新，而且在形制规格上呢，也都非常的成熟。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装修，成为今天学者研究的这一时期装修形制和构造的杰出案例。佛光寺大门门扇就是用门板拼合而成，直棂窗的窗框是用木条竖向排列形成。而在室内装修方面，比较精美的案例呢，应该属山西朔州市崇福寺弥陀殿。这座大殿建于唐麟德2年，寺内现存的弥陀殿应该是金代的遗物。大殿面积是47米，进深25米，宽阔而气派。大殿内的隔扇由上下两部分组成，复杂的花形菱格占据了整个隔扇大部分面积，雕刻极为的精巧，而且增加了室内的透光性。隔扇下部的裙板则是由竖格木板拼成，整间隔扇呢，给人以规整严谨的感觉。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张东，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记者9月3号从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了解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明确的理财行业统一信息披露渠道中国理财网理财行业统一信息披露平台9月1号正式全面上线运行，全部32家理财公司、141家有存续公募理财产品的银行机构以及41家开展理财产品托管业务的机构均已接入平台并开展披露，标志着我国银行理财行业信息披露规范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记者3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4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这32个城市包括河北省秦皇岛市、保定市、山西省晋中市、 江苏省无锡市、扬州市、浙江省宁波市、温州市、安徽省芜湖市、安庆市、江西省九江市、河南省开封市、许昌市、湖北省襄阳市、宜昌市等。建议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通知要求，试点城市要在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加快构建供给丰富、布局均衡、渠道多元、服务优质、智慧便捷、绿色低碳的现代零售体系。记者9月3号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训、强化生产要素供给等方面明确了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规划提出一系列具体金融支持举措，包括加强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力度、深化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专精特新专版建设、大力发展创业投资、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2期等。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用三脚猫来比喻劣质皮毛、学艺不精的人。那么您知道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三脚猫这个说法最早呢是见于宋代的《百宝总真集合》当中，它其中就记录了物不中谓之三脚猫，意思是不中用的东西啊叫三脚猫，引申为学艺不精、粗通皮毛的人。那么民间传说这个词语呢，它是来自江浙一带的方言。传说清代光绪年间呢，有一位老艄公身强体壮，每次泊船于上海滩南码头之后呢，他就在码头前面的空地上啊习武卖艺。他精通18般兵器，双手啊可以举起船上两只各重30公斤的三角铁矛，而且是舞弄如飞。老艄公一时名噪上海滩，有很多练武爱好者呀慕名前来拜师学艺，老艄公啊都非常的高兴收下他们。后来艄公离去，他的很多徒弟呢仍在码头空地上舞弄着三角铁矛，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达到当年老艄公那样炉火纯青的地步。于是人们就戏称这种技艺懂而不精的人呢为三角铁矛，后来呢就简称为三角矛。你看矛和猫呢它是谐音，时间长了

0: 之后啊，三脚毛就讹传为三脚猫了。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张东，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在前不久呢，有媒体报道，一名15岁的女孩因为情绪问题接受心理治疗，在和医生沟通的时候呢，她反复提及自己这位至关重要的朋友，经过医生追问才知道，这个朋友呢竟然是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那这个案呢就指向了 AI 技术红利的背后一种正在悄然滋生的新型沉迷现象， AI 沉迷。当前 AI 正在越来越多的融入人们的生活，像智能问答、文本创作、虚拟陪伴、智能生成等多元化工具，以便捷化、个性化、智能化的特点成为大家的常态化的应用载体。但是和传统网络游戏、短视频不同的是， AI 具备精准的情绪迎合、无限内容推送、全天候专属陪伴的独特属性，成瘾机制更加的隐蔽，渗透速度更快，而且打破了沉迷仅属于青少年的这种固有认知，成为覆盖全年龄段的身心健康的新课题。那么 AI 本身呢，是服务生产生活、助力学习生这个工作的工具，理性的工具性 AI 使用是无需干涉的。那么如何界定这个 AI 沉迷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 AI 使用从主动工具赋能异化为被动精神依赖的非理性沉迷行为，严重的时候呢，会走向 AI 成瘾。生物心理社会三维视角下，青少年网络成瘾发生机制和防治策略研究课题组经过了系统论证，将 AI 成瘾定义为区别于传统网络成瘾的新型行为成瘾亚型，个体为获得情绪的慰藉，还有虚拟陪伴、脑力减负等满足感，难以自控的持续高频使用人工智能系统，长期过度交互引发学业、社交、身心健康、兴趣发展等多领域功能损害的行为依赖模式。那主要分为对话式 AI 成瘾、生成式 AI 成瘾、算法推送型 AI 成瘾三类亚型。而判断一个人是成瘾还是沉迷，还有就是是不是需要介入，核心并不是这个使用的时长，而是是否被 AI 掌控行为，是否影响正常生活，是否丧失自我的克制力。那么这个 AI 沉迷呢，有三个预警等级。一级呢是轻度预警，就是自我调控就可以了，无需外部的干预，属于沉迷初始阶段，行为偏好呢形成但是还没有失控。主要表现呢就是每天存在无目的的 AI 闲聊啊、趣味内容刷取、无意义的互动等消遣行为，时长达到1到2小时，偶尔沉迷 AI 耽误作息、学习和工作，空闲时第一想法呢是打开 AI， 停用以后会产生轻微的空虚感，但是可以通过自我的约束快速调整。那阶段使用者在生活、学习还有工作、社交方面都是基本正常的，没有形成稳固的精神依赖，无需外部干预，只需主动的划定使用边界，明确工具使用和娱乐沉迷的界限，就可以快速的恢复理性的状态。那么第二级呢，就是中度警示，就是需要主动干预、严格管控，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精神依赖，自我调控基本失效，负面影响持续的渗透生活。那么未成年人表现呢，包括了每天无目的的 AI 娱乐使用时长超过了3小时，完全用 AI 替代自主思考和课后作业，照搬 AI 的答案，敷衍学习，拒绝自主动脑，刻意的躲避家长的监管，熬夜玩 AI， 放弃户外的运动，同伴玩耍，线下社交，伴随厌学、易怒、浮躁等负面情绪的行为。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表现就包括了 AI 消遣挤占工作、陪伴家人、休息的时间啊，还有呢就是工作依赖 AI 模板，丧失了自主创作、独立思考和创新迭代能力，刻意的回避现实社交，沉迷虚拟的情绪陪伴，明知过度使用有害却无法自主的停止。 那这个阶段

彻底紊乱，昼夜颠倒，彻底的放弃学业、工作、现实社交，长期闭门独处，沉溺于虚拟的世界，停止 AI 会出现焦虑、烦躁、坐立不安、情绪失控等戒断的反应，认知和行为出现严重偏差啊，刻意的逃避现实压力和人际互动。那这个阶段呢，单纯依靠自我约束、家庭管控呢，这个效果是有限的，需要全面限制 AI 的使用的场景和时长，必要时介入专业的心理干预，系统修复受损的身心状态和生活秩序。那可能有些人认为啊，这个 AI 沉迷问题呢，主要是高发于心智还不成熟的青少年。的确，目前呢已经有研究证明，未成年人呈现 AI 会遭遇不可逆的结构性的成长损伤。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呢， AI 沉迷也会带来精神内耗和生活工作失序的问题，同样也是需要警惕的。

0: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北京时间12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障碍电影。
1: 各位观众，现在播放的是由刘志执导的国产影片《坚守希望》。本片源自真实事迹，讲述了支教教师陈伟数十年坚守在条件艰苦的山区学校，与孩子们从陌生到熟识，用科学有爱的教育方法辛勤培育一批批学子走出深山的感人故事。陈伟由李天烨饰演，赵小芬由孙爽饰演，常贵书记由陈瑞生饰演，陈伟父亲由齐维刚饰演，陈伟母亲由甘志勤饰演。绿荫环绕的山村中，简陋的操场上站着几十个高矮不一的孩子，陈伟站在他们的对面，听着孩子们声音嘹亮的高唱国歌，思绪回到从前，上世纪90年代。年轻的陈伟收到了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是他却选择了退学打工。在工厂办公室里，招聘人员不解地问道：

0: 成绩还不错嘛，怎么想要出来打工呢？不去上大学可惜了。
1: 那你看，
0: 行，下周来上班吧。
1: 谢谢。
2: 在通往山村的土路上，陈伟心情愉快地走着。一辆农用车驶来，陈伟招招手，搭上了回家的顺风车。此时的家中，常贵书记来找陈伟父母商量支教的事情。
3: 这事儿呢，老哥和嫂子你们合计合计，跟陈伟说说，哪怕是能过渡个一年半载的，咱村里的孩子也有个指望的事啊。
4: 那个等小伟回来呀，我跟他说说。
5: 但他愿意不愿意，我就……
2: 陈伟父亲看看妻子拉着的脸，为难的摇摇头。
3: 这事呢，确实委屈你们家小伟了。山村这条件啊……
2: 常贵书记叹口气，三个人一时之间都无话可说。
3: 那我就先走了啊！
4: 常贵支书，您慢走。
6: 不是，
7: 这家的条件不好，已经让孩子送回去了。可现在这事儿，
4: 那常贵支书都上门说了，那咋办呢？
7: 我觉得不合适，工资太低，条件也太差了。
4: 还是等小伟回来，他自己定吧。啊，
1: 爸，妈，我回来了。刚贵叔来过了。走了。
2: 陈伟父亲抬眼看了看陈伟，满面愁容。陈伟坐在家中院子里，看着自己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在上学、工作还是支教上陷入深深的思考。

0: 清早，陈伟敲响了常贵书记的家门。常贵书记打开门，看到陈伟用清澈而又坚定的眼神望着自己，他笑起来，点点头。绿意盎然的山村中，荒滞的学校终于迎来了陈伟这个老师。陈伟带着铺盖来到学校外，正好碰到常贵书记。
1: 哎，小伟，
2: 哎，
1: 那边等我一下。
2: 哎，好。
0: 忙完手头的事儿，常贵书记向他走过来。
1: 小伟，这是教室的钥匙。村里有点事，我得去处理一下，就不陪你过去了。以后学校孩子就托付给你了，多费心了。
3: 放心吧，贵叔。
1: 哎，那我就去了。
0: 常贵书记离开，陈伟向学校走去。他用尽力气打不开门，门锁生锈，钥匙也拧断了。陈伟丢掉钥匙，上下打量了下已经破损的门，用脚一踹，门开了。教室里，陈伟敲敲打打，挨个修理桌椅。山村小学终于开学，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教室，画面出现片名《坚守希望》。
2: 下课。同学们好。
4: 老师们好。
2: 同学们请坐。

0: 同学们，今天四五年级的同学自习语文，低年级的同学跟我上数学课。同学们，我来问问大家，两个茄子加三个茄子等于几啊？
1: 五。
0: 那一个玉米加两个玉米等于几啊？
2: 教室里，陈伟认真地给孩子们上课。作为学校唯一的老师，他包揽了所有科目的课程。工作之余，陈伟也会帮着家里干农活，累了就坐下来吃口东西，望着远处想想心事。时间一天天过去，这天陈伟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吃饭，陈伟母亲咳嗽起来。
3: 妈，妈你怎么了？
4: 老婆子，要不咱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3: 啊，是啊妈，你早该去医院看看了，你身体一直不好，我们也担心呢。
5: 给那钱干啥？我没事，吃了，快吃快吃。
2: 屋外淅淅沥沥下着雨，陈伟回头看看窗外，担心起学校。
3: 爸妈，我去趟学校。
5: 哎，
6: 哎，今天周末你回去干什么呀？
3: 哥，你看，现在外面雨下的那么大，学校那边我有点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
6: 最近农忙，上课没多大意思，还不如啊让小孩在家多帮忙干点活。再说了，明天是周末，你也应该在家里帮帮忙吧。妈妈的身体又不好，哎，你呀，多陪陪她。别去了，
5: 小伟啊，明天你去县城帮着卖卖山货，你大哥还要还三姑家的工，别去了，快坐吧。
4: 小伟啊，你就听你妈的，就先别回去了啊，别去。
2: 陈伟只好放下包又坐了下来。
4: 坐。
2: 白天蜿蜒的山路上，一辆农用车向县城

0: 县城里，陈伟在路边摆摊卖山货。陈伟对每个问询的顾客都热脸相迎，山货销售得很顺利。两筐山货卖光了，陈伟饥肠辘辘，在街边寻找吃饭的地方。他走进一个小饭馆，
1: 这不是挺能喝的吗？都喝好几瓶了，来了不喝了，好吧？老板结账。
2: 加啤酒一共72。
1: 多少？
2: 72。
1: 不是，你就这点菜你72？你这不是外面写的特价吗？你还72？不合我们
2: 啊？啊，外面那是每日特价菜，只有一个菜主。
3: 什么？你那写的什么呀？我都没看见，看不清。
2: 大哥，您别逗我了。
1: 不是，你还真别说，像你长那么漂亮，逗的就是你。
2: 哎，你干嘛呀？
1: 过来嘛！哎呀，
2: 大哥，
1: 来，过来，过来。
0: 陈伟把菜价板立在桌上。
4: 现在能看清了吧？
1: 不是你谁呀、啊？你是不是有张脸啊？哎，看了，看了，来，走着。走了，别让我看了。
0: 几个小混混离开饭馆，陈伟转过身，
4: 没事吧？
0: 竟然发现服务员是中学同学赵小芬，两人都笑起来。陈伟和赵小芬在路边慢慢的走着。
2: 哎，你中学那会儿成绩就挺好的，还以为你考上大学呢。
4: 考试考上了。不过现在我在做山村老师。哎，你没上高中吗？
2: 我反正上了高中也考不上大学，
4: 那当然，
2: 还不如在城里打打工赚钱呢。哎，对了，你记不记得中学喜欢你那个江山啊？
4: 江山
2: 啊，

0: 记得。
1: 哎呀，你别装了，就那个江山。
0: 哪个江山？
1: 你不记得吗？就坐你旁边那个。
2: 意外的相逢让两个人都很开心，他们说说笑笑聊了很久。回到家，陈伟在屋里左翻右找，终于找到了中学毕业照。他拿着照片站起来，借着昏黄的灯光仔细地端详着照片中的同学们，手指在赵小芬的脸庞上轻轻抚摸，一种特殊的感情油然而生。天空云卷云舒，日子一天天过去。这天，陈伟和父亲干完农活下山回家，他看了看天空说道：
3: 对啊，又下雨了。
4: 哎呀，总是下雨。
3: 这今年老下雨，竹子是长得不错，这庄稼可就遭殃了。
4: 是啊，这庄稼人呐，就得靠天吃饭，没办法呀。
3: 哎，走吧，爹，一会儿雨下大了。
4: 你快点走。
2: 雨越下越大，教室里，陈伟在给孩子们上课。
5: 谁知盘中餐？
6: 谁知盘中餐？
5: 粒粒皆辛苦。
6: 粒粒皆辛苦。
5: 同学们，今天课就到这里，大家下课了。
2: 看着窗外的大雨，陈伟想了想。
5: 刘小娟，一会儿你在铁蛋忙忙，一块回家。走啊，二丫，老师送你回家。
2: 雨水浇湿的山路十分的湿滑，毛毛不小心摔倒了，三个孩子互相搀扶，手拉着手往回家走去。常贵书记来找梁主任。
7: 梁主任您看，还是派人去看看比较好。
8: 老常，有什么事情坐下说，别着急。
9: 老常，不瞒你说，乡里的教育经费也很紧，关于这种事情我已经向上级汇报好多次了，但没有结果。那这样，你先回去，容我想想办法。
2: 常贵书记失望地转过身，一脸凝重。
10: 反正孩子们总不能在夏天落雨冬天落风的教室里上课吧。
2: 这天，陈伟像往常一样给孩子们上课。
5: 下课。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5: 同学们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上语文课。在今天的课上，老师要教大家一首古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1: 老师，黄河是什么河啊？
5: 黄河和长江一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2: 陈伟突然发现赵小芬站在窗外，冲他微笑着招招手，又指指外面，示意自己在外面等他。
5: 毛毛，你来念一遍。
1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5: 念得很好，请坐。好，现在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阿芬，来了，
12: 我上周不就要说来吗？结果家里有事儿。啊，对了，吃的。
5: 这么多东西啊，怎么好意思啊？
12: 没事，你拿着吧。
5: 好嘞，那谢谢啊。
12: 没事，
5: 我那到厨房。
12: 哦，好。
5: 来这边。这个呢是我们的操场。
12: 哦。
5: 哎，看到没有？篮球架。他们还可以在这儿踢足球呢，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挺宽阔的。那国旗，来，咱们去山上。
12: 好。
2: 陈伟带着赵小芬来到山上，这里树木郁郁葱葱，还有小瀑布从高处流下，溅起洁白如玉的水花。他们坐在溪水边的石头上，开心地聊着。他们又来到农田里，不知不觉间，两个人的手牵在了一起。遇到难走的路，陈伟索性背起了赵小芬，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11: 走，二三，走。
2: 天，课堂上，
13: 铁蛋儿，
3: 上课可不能睡觉啊。
14: 昨天我跟我爸在地里干活，今天早上又5点多到学校，很困啊。
2: 铁蛋儿揉着眼睛，陈伟想了想，
3: 同学们，我们先下课吧。铁蛋儿，跟我走。
2: 陈伟带着铁蛋儿返回到自己的宿舍。
3: 哎，铁蛋儿，你先睡会儿吧。
2: 他让铁蛋儿躺在自己的床上，给他盖上了毛巾被，这才悄声离开。薄云在青山中萦绕，在这座深山中的村小学里，陈伟日复一日地默默工作着。这天放学后，赵小芬来找陈伟。
3: 叫雷击石，
1: 那个明明像一个人啊！你看那个肚子，多像你、啊！
3: 像我吗？
1: 你看那个头，好像一个人呢、啊、也。
3: 像一个人，像那个头，
1: 那个
3: 圆的，看到没？
2: 山顶风景如画，陈伟深情地看着赵小芬，他们终于确定了恋爱。

0: 不久后，两个人结婚了。陈家邀请了亲朋好友，在自家院子里摆了宴席，举行婚礼。
1: 陈老师，好，百年好合，
2: 谢谢，
1: 白头到老啊，
2: 谢谢。来，秦老师，敬你一杯，来，早成贵子，
3: 感谢，
4: 祝贺你们，
5: 恭喜恭喜，
1: 恭喜，好酒，来，
6: 谢谢你们。
7: 马上，
8: 谢谢，
9: 爸爸今天开心吗？
10: 哎，也是因为
2: 有指望
10: 了，不然就没指望了，是吧？
0: 陈伟夫妇来到常贵书记和父母的桌前敬酒。
2: 来，我们俩敬。
11: 谢谢，
2: 咱们大家一起，
12: 来，
0: 大家端起酒杯，
13: 干杯。
2: 哎，组长，
14: 来，白头到老，
0: 大家纷纷起立，端着酒杯向这对新人敬酒祝福。新房里到处都是红绸花朵和喜字。陈伟和赵小芬坐在床边，陈伟笑个不停。
15: 他妈一直笑，不说话，傻吧？
2: 我傻了。小芬，
15: 啊，
2: 我会一生一世守护好你。
0: 屋里的红烛见证着这幸福的时刻。教室里，
16: 还我的，这是我的，是我先拿的，是我的，你可以别还我，这是我的，哎呀，还我！
2: 好了，同学们，该上课了。上课，
17: 起立。
2: 同学们好，
18: 老师好。
2: 同学们请坐。今天我们上语文课。

0: 结婚后，陈伟更加安心踏实地教书育人，每一天都过得无比开心充实。教室里他传授知识，操场上他陪孩子们打球嬉戏，孩子们在这所简陋的学校里既学到了各种知识，也收获了快乐的童年。阳光明媚，岁月静好。村中两个大婶纳鞋底聊家常。
1: 听说老陈家娶了个县城的媳妇，还挺水灵的。
2: 可不是嘛，姑娘高高大大的，以后指定好新娘。
1: 看的样子他们家小伟是真打算扎在村里了。
2: 这个可没准，小伟那孩子又聪明又能干，待在的农村里有啥奔头。我们家长金初中没毕业，还得县城打工呢。
1: 也是，
0: 虽然陈伟的婚姻生活安定了下来，但是他的大哥一直琢磨陈伟的工作，想让他离开学校不再代课。一天晚饭后，大哥看看正在备课的陈伟。
3: 陈伟，我听隔壁李婶说他家住着往县里送货，一个月能挣400呢。
4: 是吗？那么多。
3: 哎，你脑子好使，帮想想，要不咱家干点啥。
4: 哥，可学校这边我跑不开嘛。
3: 你说咱村里这个学校就是个摆设，你费这心干嘛呀？再过几年这些孩子都出去打工，你呀、走走过场，是不是可就完了。
4: 哥，你可不能这么说。
5: 你少说两句，今天让你进去备课。
0: 陈伟轻轻笑笑，大哥叹口气，不再勉强。白天学校，
6: 同学们早。
7: 老师早。
0: 刘小娟正在吃东西。
4: 怎么又没吃早饭呢？
8: 我4点过就从家出发了。
0: 陈伟点点头，思索着回到讲台开始上课。家中怀孕的赵小芬坐在院子里乘凉，大嫂在一旁头洗晾晒衣服。
9: 这段时间啊，马上要能忙了，回头学校的事儿也应该清闲一点。回头让小伟啊好好陪陪你啊。
10: 辛苦大嫂了。
9: 没事儿。
10: 不过我看今年收成也不好，咱村里人都去城里找副业了。
11: 真是不容易啊。
9: 可不是咋的，这老天爷。
0: 赵小芬抬头看看天空，不禁担心起来。院子里，大哥正在杀鸡去毛，陈伟母亲坐在他旁边唉声叹气。
3: 妈，你去歇会儿吧，昨天晚上都没休息好，老毛病都犯了。
12: 哎，我这把老骨头不争气呀、现在最需要我照顾的时候。
3: 妈，别这么说，你已经够操心的，去歇会儿吧。
0: 陈伟母亲叹着气站起身，慢慢走回屋里。教室里，
4: 同学们早。
7: 老师早。
0: 陈伟突然发现好几个孩子都没来上学。
4: 铁蛋、二丫、小娟怎么又来上课？
13: 我知道、铁蛋他姐姐去县城打工了，他说他爸让他在家帮着干活。
4: 坐吧。同学们，今天我们上数学课。
0: 放学后，陈伟到这几个孩子家家访。他顶着烈日翻过山，先找到了在山上放羊的铁蛋儿。
4: 铁蛋儿，你怎么不去上课呀？
13: 我爸说家里没劳动力，别上学了。我爸还说上学也没啥用，让我好好放羊，羊长大了能卖个好价钱，有钱了给我娶个媳妇儿。
4: 你爸在哪儿？带我去找他。
0: 跟着铁蛋儿找完他的父亲后，陈伟又翻过山去刘小娟家。
4: 哎，这位大哥，你知道刘小娟现在怎么走吗？
3: 不认识。
4: 不认识啊？
3: 不认识。
0: 在一个破旧低矮的房屋前，陈伟找到了刘小娟和他的爷爷。
14: 娟儿啊，你在家看好你妹妹。
11: 人人下地干活去了。家里面锅里面煮稀饭，我妹妹要是哭了，请你吃饭喂喂她。
14: 大伯，
15: 陈老师。
14: 哎，对，大伯，娟儿在学校里表现非常好。
11: 你也能看到，我不是不想让娟儿去上学，她还要在家带她妹妹。等娟儿长大一些，我让她去城里跟她表姐一起去打工。
0: 爷爷叹口气，从刘小娟家出来，陈伟再也没有来找他们时的情绪，他步履沉重，回头看看这隐在深山中的落后小村，叹口气，慢慢往回走。陈伟来到常贵书记家中。
16: 贵叔，咱们村就这些孩子，现在好几个不来上课呢，这事你得管呢。
0: 常贵书记沉吟着点点头。常贵书记拍拍陈伟的手。村中空场上，常贵书记召集了村民开会。
17: 王金相也听我说两句。乡亲们，孩子的教育是大事情，咱们不能一代代都这么没知识的活下去了。村子里穷，留不住人，外面的老师来了又走了，孩子的上学一直是大问题呢。现在小伟啊，放弃了城里工作的机会来给大家教孩子，多好的机会呢。可是你们……
0: 常贵书记摇摇头叹口气。
18: 老师说不是不想去，可拿啥交学费呢？
19: 今年的收成又不好，
18: 没钱呀。
11: 我们家娟不是不想上学，她妈没了，家里还有个小妹妹。哎，我亏待了我家小娟。
18: 学校离家太远，孩子们每天要是两个半小时时间到学校，再说她的成绩又不好，这上学实在是没啥意义。
11: 就是
20: 是啊，我家娃子也是，每天上学回家就要两个小时，我和他爷爷那天就担心死了。
11: 是啊，
18: 谁说不是？
11: 不是，
18: 这孩子到家这么忙，
20: 你说可怎么办呢？
11: 没办法，
20: 真是没办法。
17: 好了好了，我看这样吧，我看你们让孩子上学，啊，其他的问题我负责解决，好不好？
21: 你们说的困难我都懂，孩子也是家里的劳动力，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靠天吃饭，为什么？因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现在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的希望。我相信只有坚持学习，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17: 对，
18: 是这样的，是我这样就好了，孩子可以上学校了。这样
0: 的乡里暂时解决不了孩子们的吃住问题，常贵书记就和陈伟自己动手给孩子们腾出房间，做了床，修订加固了门窗。
16: 其实啊，只要孩子们能来上课，住得远的孩子能住到学校来，别让家长担心安全问题，我就挺满足的。哎，
18: 贵叔啊，
17: 啊，
18: 还有钉子没有？
17: 哎，有，我给你先拿。
18: 好。
0: 家远的孩子可以住宿，家长们纷纷让孩子自备口粮，这样学生的食宿问题就都解决了。孩子们又背起书包回到了学校。
16: 妈妈，把这粮食带上交给陈老师。
15: 知道了吧？
16: 就。到学校好好听话。
15: 妈妈，我听大学了。
22: 到学校听老师话，好好学习啊。
15: 知道了，妈妈。
22: 是吧？
11: 对了，陈老师说你成绩还不错，家里事情你别管了。

0: 好好读书。
1: 嗯，我星期五放学就回来。爷爷，你要照顾好身体啊。
0: 嗯。
2: 村小学宿舍，村民们都来帮着陈伟收拾屋子，清洗孩子吃饭的碗碟。
3: 阿伟。
2: 赵小芬挺着肚子来给陈伟送饭。
3: 阿伟。
4: 哎，小芬。哎，当心点。
5: 你怎么来了？肚子那么大，就别跑上跑下了，好不好？
3: 你累不累？
5: 还好，担心。
2: 夫妻俩坐到院子一角，陈伟打开饭盒。
4: 这两天辛苦你了啊。
6: 没事儿，应该的。
4: 家里怎么样？
6: 家里挺好的，就是妈身体不太好，前两天老毛病又发作了。
4: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6: 这不是妈说你太累了，不让我跟你说吗？哦，对了，前两天去医院，大夫还说要注意观察治疗。
2: 陈伟放下饭盒，皱起眉头，他担忧起母亲的身体。陈伟回家看望照顾母亲。
7: 妈，药来了，快喝吧。
6: 啊，好。
7: 慢点啊。
6: 啊，好。
7: 哎，当心烫，多喝点。来，
6: 小伟啊。
7: 嗯。
6: 学校的事啊，辛苦你了。你也有自己的家了，小芬也快要生了。
7: 嗯，
6: 你要多陪陪她。
7: 哎，妈，我知道。妈，你可要照顾好你自己，啊，马上要当奶奶了，对不对？
6: 对。
7: 所以啊，您可要把这药给喝完。
6: 好的，好的，你看看
7: 啊，
6: 我做的这小衣服怎么样呀？
7: 我来看看，妈妈，你喝药。
6: 啊，好。
7: 真好看。
2: 放学后，家远的几个孩子开心地回到男生女生宿舍。
8: 嘿，放学喽！好嘞，
9: 哥，作业好多呀，
8: 赶紧拿书看。
2: 两个孩子扭打在一起。
4: 住手！
5: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小倩。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北京时间13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0: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3: 高祖兴，汉业界，智孝平，王莽篡，光武兴，唯一东汉。这几句说的就是汉高祖刘邦手提三尺剑，在芒砀山斩白蛇揭竿起义。刘邦用了3年的时间，指挥汉兵汉将灭了强秦，又跟楚王项羽打了5年的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5年楚汉相争。打了8年的仗，刘邦终于创下了大汉的江山事业。不料想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出了个大奸臣，也就是兵部大司马王莽。王莽用3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篡夺了汉室的江山事业，所以才引出一段汉光武刘秀在南阳宛城兴兵灭王莽复兴汉室的故事。刘秀汉室中兴，这叫光武中兴。按说呢，这位汉高祖刘邦，文的不懂孔孟之道，武的不懂孙吴兵机，那么为什么刘邦能够开基创业呢？就是因为刘邦回用人叫知人善用，文的仗萧何，武的仗韩信，智仗张良，有这3个汉三杰所保，所以汉高祖刘邦才能指挥汉兵汉将打下了汉朝的江山。汉朝开基了，汉高祖刘邦当了皇上之后，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万民乐业，五谷丰登，是国泰民安。高祖登基，代代相传，刘邦死了，他的儿子做皇上，刘邦的儿子死了，他的孙子做皇上，这叫代代相传。那么为什么传到了孝平皇帝年间，奸臣王莽就能专权秉政，就能篡位呢？为什么王莽就能谋夺大汉天下呢？这其中有个原因，就是王莽的亲姑妈是孝元皇帝的正宫娘娘。这位王娘娘叫王政君，他的父亲是阳平侯，叫王进，王进8个儿子，这哥8个仗着是皇亲国戚，在朝中为官，执掌大权。汉元帝在位16年驾崩了，太子刘骜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孝成皇帝。咱们读过历史的都知道，成帝这

人好色，献宠赵飞燕、赵合德，在位26年，死的时候45岁，没儿子。这样就立逃亡刘康帝三个儿子刘歆，承继汉室的江山事业就是哀帝，尊太后王氏为太皇太后。没想到哀帝活到26岁，一病不起，也俨然归天了。哀帝死了，哀帝也没儿子，太皇太后就把玉玺收回来，然后传下口旨召新都侯王莽。这个女人要当政啊，遇见点事，遇见点困难，总是想起娘家人来。当时王莽为人谦和，王家人喜欢他，所有京城做官的人都喜欢王莽。等王莽进宫拜见姑母之后，太皇太后传下旨意，命王莽为大司马，让王莽办理国丧祝事。等王莽把事情安排好了，太皇太后升殿了。老太后就跟何朝的文武官员还有汉室的宗亲商议，这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呐。哀帝既然死了，应该立何人为嗣？立何人承继汉统呢？王莽就主张立中山王刘兴的儿子刘瓁为嗣，老太后就答应了。这样传下旨意，就命人把刘瓁接到长安城，选择了黄道吉日，刘瓁就祭了太庙，登殿受贺，就是平帝。平帝继位的时候才9岁呀。9岁的孩子怎么能执掌国政呢？老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朝中大权就落在王莽手里了。王莽就保他的叔叔王旷为太师，把他的兄弟王立、王仪、王峰、王富、王焕，还有他2名心腹，一个是苏宪，一个是徐世英，保荐为官。这么一来呢，王莽就开始权倾朝野，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了。没想到朝中竟有一些无耻的佞臣上言老太后，说王莽德同周公，有安定汉朝之功，应该赐为安汉公，而且仿照已然死去的司马霍光之力，加封30000户。老太后准了群臣所请，封王莽安汉公，赐邑30000户。王莽为了笼络人心，又奏请太后给一般的官吏宗亲加恩。没想到元始2年，天下各处闹灾荒。王莽一看是好机会，就施展了沽名钓誉的手段，让朝中官员各处查访灾民，然后开仓放粮，赏给银钱。王莽这么一赈济灾民不要紧，他的名誉可就好起来了，可以说是有口皆碑。元始3年，王老太后要给平帝娶媳妇了，给皇上议婚，王莽就使尽了手段，终于让太皇太后聘了王莽的女儿为正宫娘娘。太皇太后命人择定第2年仲春2月为平帝刘瓁完婚。平帝大婚的时候才13岁。王莽的女儿做了皇后，那王莽就是老丈人了。这样王莽在老太后面前更是说一不二了。王莽为了哄这位老太后的欢心，就跟手下心腹人商量，然后进宫奏请太后，请太后40出游。您想啊，这位老太后虽然在宫中享尽了荣华富贵，但是她在深宫里见不到世面，寺外出游她当然愿意去。老太后出去旅游，花的全都是国家的银两啊。老太后花钱花那么多，有时候王莽还跟着。虽然说朝中一些忠臣看不下去，但是地方官员很高兴，因为经常能得到太皇太后的赏赐。而且每逢遇见孤儿寡母啊，遇见一些没有招劳的人呢，
王莽呢就

请太皇太后抚恤，王莽这手段使得特别好，可以说是口碑载道啊。这样呢，王莽越闹他胆子越大了，王莽就把哀帝的西宫傅太后给害死了，把哀帝的爱妃丁姬也害死了，最可恨的他害死了平帝的生身之母魏夫人。这还不算，王莽杀了不少的忠臣，他认为自己权力大，没人敢把他怎么样。平帝虽然小，但是平帝亲眼看见了，他知道杀他母亲的仇人就是王莽，所以平帝就想杀王莽给自己的母亲报仇。平帝太小啊，他应该知道忍，等长大了之后拿过权力来再杀王莽。但是平帝他不能忍，他看见王莽他就瞪王莽，而且背地里说了将来王长大之后一定给母亲报仇雪恨。这话就传到王莽的耳朵里了。王莽一想，我当初不让魏夫人进宫，现在又把她害死了，平帝知道了，平帝恨我，他长大之后杀我报仇，我干脆呀，趁着他年幼，我先杀了他，以绝后患。王莽拿好了主意，就在平帝14岁这年，王莽用3杯鸩酒害死了平帝，老丈人愣把姑爷害死了，这叫翁夺婿业。王莽虽然害死了平帝刘瓁，但是当时王莽没敢篡位，就立了广弃侯刘显的儿子刘婴为皇帝，当时刘婴才3岁，这就是历史上的孺子婴皇帝。王莽就命满朝文武大臣尊他的女儿为孝平皇太后，皇上才3岁，王莽就开始监国摄政了，这样天下大权就到手了。王莽监国摄政不到1个月，河北台城守将朱温华、信都官守将傅有德、彭城守将杜延全都上城辞官，也不管王莽答应不答应，这几个人封金挂印走了，官不做了。王莽知道呢，也没深究，也不过就派人前去接任。王莽的心腹苏宪就给王莽出主意。苏宪说什么呀？现在大汉朝姓刘的刘氏宗亲太多，应当早日铲除，以绝后患。这句话王莽非常爱听，两个人就商量好了。王莽就传下一道旨意，命外任的官员全都入都朝见，参拜新君。旨意传下去了，外任的各军太守、各县的县令、各个关隘的守将纷纷入都。王莽利用这个机会，就把刘氏宗亲做官的全都杀了，即便杀不了的也都暗中派人刺杀，或者找个罪名把他掐监入狱。虽然说有一些人耳目非常灵通，闻风逃走了，也被王莽暗中派人追到半路途中给杀害了。外任的官员素有忠心的也被王莽杀了不少，其中死得最惨的就是贵阳太守姚猛。王莽监国摄政3年，这3年王莽杀人杀的可太多了，一句话，灭刘800户，杀血3000里，把姓刘的汉室宗亲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有一些汉室宗亲侥幸留下来的，全都更名改姓藏起来了。王莽的姑母太皇太后在宫中，这些事他一点也不知道，朝中所有的权贵全都是王莽的心腹，外任的官员呢，大部分也全都是王莽的党羽。名为汉朝，实际上朝中大权已然全都归了姓王的。这时候太皇太后就是明白过来已经晚了，王莽决心篡汉了，他也不管老太后答应不答应，

就把汉朝取消了，改国号新，自己登基作位了，而且自称天凤凰。当然，朝中的文武群臣全都是王莽的心腹。汉高祖刘邦自打开基创业以来，直到而今200多年了，没想到汉朝亡了，被王莽篡夺了。按说王莽的姑母孝元皇帝的正宫娘娘王老太后，可以说是汉朝的第一罪人。王莽当了皇上，马上让苏宪跟王顺到宫中面见太皇太后，要这传国的玉玺。老太后气坏了，是破口大骂，骂完了哭，哭完了骂。可是老太后一想，我即便不给王莽前来逼宫，愣要可怎么办呢？王顺就劝老太后，老老太后没有办法，拿起了传国的玉玺往地一扔，啪，这苏宪跟王顺伸手接没接着，传国的玉玺就摔到地上，可把苏宪心疼坏了，捡起来一看，这玉玺就摔掉了一角。苏宪跟王顺捧着传国的玉玺来见王莽，王莽一看也心疼啊，就用赤金给镶上了，所以这玉玺从这时候开始就叫金镶玉玺。王莽得了玉玺了，马上命人大摆酒宴庆贺改元，跟着王莽就传下旨意，拆毁了刘氏太庙，修了王氏的太庙，把他的姑母太皇太后的尊号也就废除了。这天王莽临朝了，把孺子婴皇帝叫到金殿，封孺子婴皇帝为定安公。王莽当着文武官员看着孺子婴，两只眼睛落下泪来，这意思呢，让大家看着我不是有心篡位，好像是大势所迫。这样孺子婴就被软禁了。又过了些日子，王莽见天下已定，就封他的二弟王立为昆阳王，三弟王仪为颍阳王，让他们两个人带兵去镇守昆阳颍阳。然后王莽又封他四弟王丰为寿王，王顺为太傅，平燕为旧新宫，柴文进为左班丞相，桓法清为右班丞相，王府为开国王，刘韵为国师，苏宪为三齐王，徐世英为一字并肩王，窦融为吏部天官，甄封为开国大将军，孙建为护国大将军，王毅为大司空。王莽一看谁跟自己不和，就想办法把这人杀了，就连宫院中的嫔妃才女太监，只要说出一句怨言的，王莽就杀。然后他又派出的心腹苏伦跟庞顺带着兵去巡查各县，都好办。王莽就知道一个人不好办，就是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平地的正宫娘娘。王莽虽然是奸臣弑君篡位，可是王莽的女儿非常好，为人贤淑。王莽一想，我把女儿留在宫中，她是平地的皇后，现在国号已然是新了，我把它放到宫中，这终究不是事儿啊。但是碍于父女之情，王莽又不忍心把她杀了，一想女儿年轻守寡，干脆我让她改嫁了。王莽张不开嘴，因为女儿的脾气王莽是知道的。王莽想了好几天，想出一个主意来，就把平地所有宫中的嫔妃全都让娘家人给接回去，限制在一个月之内全都改嫁。果然这些人都改嫁了。王莽为什么这么做呢？让女儿看看，让她心一动，也想办法让女儿提出来，好让女儿往前走一步，另嫁他人。没想到孝平皇帝这位正宫娘娘跟他父亲一点不一样。这位正宫娘娘生性贞烈，自从孝平皇帝死了之后，她就深居内宫，对父亲王莽是恨入骨髓，心说爹呀，

咱们王家受着汉室的雨露之恩，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你为什么要篡汉呢？害死了我的丈夫平帝，让我年纪轻轻居双守寡，我活着虽然是刘家的人，死后难入刘家的坟茔啊。王皇后虽然看见宫中这些人全都改嫁了，但是她自己心志不动，心说你们都走了也好，我一个人在宫中守节更清静。王皇后有心寻死，可是一想丈夫平帝之仇没报，平帝死得早，没儿没女，所以王皇后就想啊，我要能够过继一个汉室宗亲，承继汉统，将来他长大之后也能灭我爹爹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为我的丈夫平帝报仇雪恨。有这个想法，所以平帝皇后就活下来了。王莽可不知道，王莽一看女儿不改嫁，就传下口旨，让手下文武官员大臣的夫人入宫去劝自己的女儿，谁要能劝动了平帝皇后，能让她改嫁了，必有重赏。这么一来，这些夫人就纷纷入宫相劝。这位孝平皇后呢，对哪位夫人进宫全都以礼仪相待，但是这位皇后是一句话也不说，弄得这些夫人没法开口啊。后来只有一个人进宫，孝平皇后才能面带笑颜，言语相还。这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左班丞相柴文进的夫人窦氏。因为左班丞相柴文进这个人深谋远虑，跟他的内弟吏部天官窦融两个人都是汉室的忠臣，王莽篡汉，左班丞相柴文进跟吏部天官窦融虽然有忠心，可是两个人身为文官没有兵权，两个人暗地一看，满朝文武全都是王莽的心腹，所以两个人不能轻举妄动。他们知道王莽仗着太皇太后的宠信手握兵权，除之不易，所以两个人最后对王莽扬威附和，不让王莽生疑心，两个人想将来想个万全之策，再把奸臣除掉，恢复汉室。这样柴文进就跟吏部天官窦融想办法靠拢王莽，王莽不但不疑心，反而把他们两个人当成心腹。这次王莽一传旨，柴文进就跟窦融猜透了孝平皇后的心思，两个人商量好就向窦氏夫人授了一条秘计。这位柴夫人相当聪明，能够察言观色，入宫的时候呢，她就抱着六岁的小孙女。这位孝平皇后苦闷宫中没儿没女，看见这个小女孩是十分的喜爱，就把这个小孙女收为自己的义女了。有人把这件事报告了王莽，孝平皇后能跟柴夫人谈话，王莽立刻传旨，好，准许柴夫人随时出入后宫。这么一来呢，柴夫人就能经常抱着小孙女进宫了，能够跟孝平皇后亲近了。外人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时间一长，在言谈话语之中，孝平皇后看出来了，柴夫人虽然是个女流，但是她深明大义，两个人时间长了就能过戏言了。孝平皇后才知道柴文进跟窦融是忠于汉室的忠臣，这样就跟柴夫人吐露自己的肺腑之言。夫人，请你转告左班丞相柴文进跟吏部天官窦大人，让他们找一位汉室的子孙，我把他过继为子，承继平帝，将来长大之后在外兴师讨贼，好恢复汉室天下。孝平皇后要过继一位汉室宗亲，承继汉统。那么柴夫人回去告诉左班丞相柴文进，柴文进办得到办不到，咱们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孝平皇后跟左班丞相柴文进的夫人说，请他回去告诉柴文进，请柴文进找一位汉室宗亲带到宫中，自己把他认为儿子，承继汉统，将来长大之后好灭王莽，再恢复汉室天下。柴夫人回到家中，就把孝平皇后的意思转告了柴文进跟兄弟吏部天官窦融。柴文进跟窦融为难呐，因为王莽灭刘八百户，杀血三千里，把姓刘的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杀戮一尽了，要找一位汉室宗亲谈何容易。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大汉朝的泗水王刘良，刘良现在隐姓埋名，住在南阳宛城白水村。泗水王刘良就找到了南郡令刘钦，把刘钦的儿子刘秀秘密地送到了长安，就藏在了柴相府。刘秀刚七岁，柴夫人就把刘秀抱到宫中。王莽的亲信呢，以为柴夫人抱的是他的小孙女，万也没想到这个人就是刘秀。等孝平皇后看见刘秀了，十分喜爱，就把刘秀过继膝下，让他承继汉统。但是刘秀可不能在宫中待着呀，这要是让王莽知道了，是非杀不可。孝平皇后眼看着窦氏夫人要把刘秀抱走了，孝平皇后就把手腕上戴着一对九凤玲珑透体赤金白玉镯摘下一只来给刘秀戴上了。这意思呢，将来母子相逢就凭这只镯子了。窦氏夫人把刘秀抱走回到柴相府，这宫中竟是王莽的走狗啊。有人立刻来见王莽，皇上，左班丞相柴文进把刘氏宗亲刘钦之子刘秀抱进宫中，王皇后把刘秀过继为子，承继汉统了。王莽一听不由得勃然大怒，来，把刘秀给我拿来。皇上，刘秀啊已然被柴夫人抱回柴相府了，来，传旨命三齐王觐见。三齐王大刀苏显立刻来到宫中，跪倒在地，苏显叩

0: 见万岁。
1: 苏建，你马上带领人马到柴相府给我搜拿刘秀。
2: 遵旨。
1: 苏宪马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带着兵就把柴相府给围了，然后闯进柴相府，到各处搜查，没想到搜遍了全府，没搜着刘秀。三齐王大刀苏宪让兵将看守这座府门，自己带着亲兵回去入宫禀报王莽。王莽又传下旨意，派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带人去搜柴相府。这个徐世英精明过人，王莽有什么难办的事儿都跟徐世英商量。徐世英奉了王莽的命令到柴相府搜拿刘秀，当然是尽心竭力，可是徐世英进去搜了半天也没搜着。徐世英心说，既然有人说了刘秀在柴相府，外边官兵围着，这个刘秀就不容易逃走啊。徐世英心生一计，他走出柴相府，传下命令让人马撤去。其实呢，人马并没撤，暗中都藏在胡同口里头，偷偷瞧着柴相府。徐世英心说，刘秀藏在柴相府，两次没搜着，这个柴文进准得惊慌失措，趁着我一撤兵，他得想办法把刘秀送走，我在门把他挡着。果不出徐世英所料，等兵将一撤，时间不大，柴相府的门开了，家人运出一只大躺箱来。徐世英命令一下，唰的一下，官兵就上去了。这些柴相府的家人一看官兵过来，赶紧把大躺箱抬进去，咣当一下又把门关了。徐世英心说，刘秀就在这躺箱之内，来搜。这样带着兵闯进柴相府，这叫徐世英三搜柴相府。找什么？就专门找这大躺箱。找了半天，找来找去，找到了相府的祖先堂，一看当中间放着大躺箱，这边坐着左班丞相柴文进，这边坐着柴文进的夫人窦氏，两口子是对坐而泣，俩人哭啊，就瞧着这大躺箱哭。徐世英心说，这回你们就跑不了了，刘秀就在这躺箱之内的，来呀，把这躺箱抬走。手下人就把这大躺箱抬到宫中，放到王莽面前。徐世英跪倒在地，万岁，刘秀就在这躺箱之内。王莽刚要传旨打开躺箱搜，就在这时候，柴文进哭着就爬着进来了，万岁呀，万岁，臣柴文进蒙圣上之恩，位极人臣，何等荣贵，焉敢不忠于皇上啊，这是有人跟老臣不和呀，给臣散布流言蜚语，说臣把刘秀带至宫中，承继了孝平皇帝，万岁呀，臣天胆也不敢做出这不忠之事，王求万岁给老臣我做主啊。这柴文进是一边说一边哭，还真是泪流满面。王莽这么一看也是犹豫不决，就问这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并肩王，臣在，这箱子里有刘秀吗？万岁，柴文进把刘秀藏在躺箱之内。好吧，无论有没有，来打开观看。太监就把这躺箱打开了，柴文进可傻了，往这躺箱里一看，这箱子里装的全都是砖头瓦块。柴文进一看，哎呀，他爬着就爬到王莽的脚下，万岁呀，老臣我素性简朴，积蓄了

几十年的银钱全都放在了躺箱之内，如今沉的金银珠宝不问可知，一定是徐世英他们给偷走了，用这些砖头瓦块代替老臣的金银呐、是老臣我蒙受不白之冤，万岁给老臣我做主啊！这么一来，弄得王莽也没办法了，只好传下旨意，把徐世英的俸禄罚了半年，赔给左班丞相柴文进。话虽如此，自从三艘柴相府之后，王莽就暗中派人监视柴文进，而且他女儿的宫门也派人看守，把守的非常严，里外休想通个气儿。王莽没搜着刘秀，因为柴文进把刘秀藏在家中的夹壁墙里了。三艘柴相府之后，柴文进是想尽一切办法也得把刘秀送回南阳啊。想什么办法？没机会呀。最后时间长了，柴文进想出一主意来，让夫人装病，久治不愈，这话就传出去了。然后借着出城烧香还愿的机会，就把刘秀藏在夫人的轿子里的，搁在轿子底儿这儿弄个夹层。话虽如此，走出长安，走到中途，过潼关，刘良派人到潼关这儿接，没想到柴文进到了潼关了，日期也对了。接的人没来。这下柴文进可急坏了，如果刘秀被潼关的守将给搜去，刘秀必死无疑。柴文进带着家眷在路旁的树林子里正为难呢，突然间就听见树林的外头马踏銮铃声音所响，一匹马奔跑如飞，跑得这快呀！柴文进顺声音一看，大道上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坐的正是王莽驾前左将军苏成。柴文进纳闷啊，苏成不在长安城，为什么单人独骑来到潼关呢？书中暗表，因为这天王莽跟寿王王峰、三齐王大刀苏宪在城西教军场阅操呢。教军场里一共有5万大兵，王莽在教军场当中挥盖之下勒马停蹄，观看三齐王操练人马。5万大兵盔甲层层，刀枪剑戟映日光辉，旌旗飘摆，队伍整齐，十分威严。王莽打算阅完了操，犒赏三军，收买人心，将来要是哪方不安宁，好让兵将前去征讨。等到辰时了，司城官报告及时已到，苏宪马上传令点炮操演三军，叨叨叨，三声炮响了，众军踊跃，战马咆哮，排成阵势，战鼓齐鸣，人马奔驰，杀气漫天，三军呐喊，各自摇旗，真是以假乱真呐、有鬼神不测之妙。等演习完了，一阵锣响，鸣金收兵了，战士们各归本队了。苏宪跟着又传下命令，让左护卫大将军、右护卫大将军每个人率领1000弓箭手演习马上射箭，射中的当然是摇旗擂鼓，射不中的就得提心吊胆，因为皇上在这儿呢。王莽一看兵士训练的进退得法，将帅调度的有方，心里非常高兴，他正瞧着入神呢，突然间吧嗒嗖一声弓弦响，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射了一支凋零箭，这支凋零箭直奔王莽的哽嗓咽喉。王莽在马上听见，顺声一看，呀，想躲闪已然来不及了。王莽确实很聪明，灵机一动，往下一搓身，

一声，九打马上摔下来了。这支箭砰正射在王莽的冲天冠上。这些文武官员一看，万岁被射中箭下马了，大家全都吓坏了，呼啦一下就围上来了。一看王莽没死，这支箭射到王莽的冲天冠上，大家伙过来赶紧搀扶，哎呀，皇上受惊，万岁受惊，就把王莽搀起来了。王莽吓得脸色都白了，伸手把冲天冠这支箭拔下来，往箭上一看，箭杆上有字，左将军苏成。王莽气坏了，拿。王莽一声拿，官兵往上一拥，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苏成绑上，推到了王莽的面前。王莽又上了马了，一看苏成，虽然道简二倍是怒目横眉，立而不跪，王莽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一指，刀，胆大苏成，你在我驾前称臣，朕不曾亏待于你，你竟敢弑君，真是胆大包天，如今被捉，见了朕还敢立而不跪吗？没想到苏成一晃身形，哈，王莽啊，你说我有弑君之罪，我问你，孝平皇帝被你用毒药酒害死了，你知罪吗？你王莽身为安汉公兵部大司马，受汉朝三朝雨露之恩，应该弑君禄报皇恩，你这大胆的奸贼，反而不顾妇女之情，镇杀平地，诛戮忠良，残害宗亲，你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今天我苏成欲报君王之仇，射你一箭，可惜天不称人愿呐、我没射死你的奸贼，既然被你捉住了，杀剐存留任凭于你，我苏成死后也落个忠臣之名，流芳千古。王莽啊，你这个奸贼虽然眼前快活，不久必将报应临头，死后也被万人唾骂，遗臭万年。我虽然死了，我是为国出奸，为民出汉，我苏成是大汉朝的忠臣，我焉能跪你这世间篡位的国贼。王莽被苏成骂得闭口无言，气得直哆嗦，来，把苏成给我推出教军场，斩首示众。刀斧手往外推着苏成，苏成一甩膀子，腾腾腾往外就走。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皇上刀下留人。王莽气坏了，什么人胆大，竟敢给苏成求情？王莽顺声音一看，说话的人正是三齐王大刀苏显。苏显为什么要喊刀下留人？因为苏成是苏显的本家叔叔。王莽一看苏显，勃然大怒，苏显，苏成有弑君之罪，理应斩首，你为何拦挡朕的君命？三齐王大刀苏显扑通一声跪倒在王莽面前，万岁，臣天胆也不敢拦挡君命，唯求万岁念其一时之差，看在臣的份上，格外施恩，饶他死罪。臣苏显愿劝服苏成，让他立功赎罪，改过自新。嗯，王莽瞧了瞧跪在地上的三齐王大刀苏显，又看了看被绑着的左将军苏成，王莽手捋胡须，低头暗想。王莽心说，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平常没看出这苏成是刘家的忠臣，今天他射我一箭，打算给平地报仇，倘若这一箭把我王莽射死了，我王莽一死还得落得身败名裂，现在我没死，

我知道左将军苏成是忠于汉室的，但是我手下还有多少人跟苏成一样的心肠啊？哎呀，如果我手下的文武官员有几个跟苏成一样的，那么我王莽的生命时时刻刻都在危险之中啊。明着在我面前当差，暗中有杀我王莽之心，不成，我得想办法把这些人全都除掉，我王莽才能安生，稳坐我新朝天下。我用什么办法把这些人全除了呢？好，既然三齐王大刀苏宪跪在我面前求情，我就把这人情给他，把苏成留下，我不杀他，我把苏成给放了。这件事传到天下人的耳朵里，谁都知道苏成是忠于刘家的，凡是恨我王莽的一定会想个办法跟他联络，有的人得投奔他。我暗中派人把跟苏成亲近的人全都访查实了，然后一并捕获，那就永无后患了。王莽决心已定，一低头，三齐王啊，苏成弑君实在可杀。三齐王，你既然为他求情，朕看在你苏宪有开国之功的份上，饶他不死。三齐王苏宪心中高兴啊，看起来王莽是跟我不错呀，臣谢万岁。来呀，将苏成推回来。皇上既然传旨了，这些兵士就把苏成推到王莽的驾前。苏成一瞪眼，王莽，你为什么不杀我？苏成啊，非是朕不杀你，现在三齐王给你求情，朕看在三齐王的份上，不但不杀你，如果你苏成能够悔过自新，倾心福报于我，我还能重用于你。呸！王莽啊，我苏成既然被捉，不愿求生，但愿一死。你要让我苏成保你，除非还我项平皇帝。我苏成是汉朝忠臣，岂能欺身是你的大汉国贼？王莽面带奸笑，苏成啊，你言之差矣。想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汉室江山气数已尽了，天降辅食，我当为天子，此乃天数，你可不要执迷不悟啊。一人之力焉能扭转天数啊。好，苏成，你既然不服，我也不杀你，而且放你逃走，朕还赐你龙旗一遍。凡是在我所管之地，无论各郡各县，都准你插旗造反。要是你能成功恢复了汉室江山，就算天数不厌；倘若你成不了功，便算我王莽天数该兴。苏成一听，点了点头，好，只要你放了我，我一定兴兵灭你王莽。来呀，看龙旗一面。手下太监拿过龙旗一面，王莽提起朱笔来，就在这面龙旗上写了八个大字：敕封叛国降汉苏成。来呀，给苏成松绑，把龙旗交给苏成。没想到苏成接过龙旗也不拜谢，拿着龙旗，龙四将任等班安上马，手持龙旗高声喊嚷：三军众将，有不服王莽的，愿意诛杀弑君篡位之贼的，随我来。这教军场谁敢跟他走啊？大家伙心说，您行了，有王莽赐的龙旗一面，您走了，我们跟着您走，谁跟您走，王莽传下旨意，谁都得死啊。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

0: 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5: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6: 上回书说到，苏成离开了教军场，王莽一看苏成走了，马上传下口旨，官经渡口不准拦挡苏成，要是看见苏成在什么地方聚众，随时呈报。咱们单说苏成回到家中，就让他的家眷赶紧收拾东西到远处避难。等家眷收拾东西走了，苏成立刻离家上马，就出了长安城往东走，打算出了潼关再想主意。这天来到华阴县，就被左班丞相柴文进看见了。柴文进挺纳闷啊，心说苏成是王莽驾前的左将军，他单人到此，其中必有缘故。左班丞相柴文进催马出了树林子，苏将军，苏将军，你因何至此啊？苏成顺声音一看，原来是王莽驾前的左班丞相柴文进。苏成不由得气往上撞，一勒坐下马。柴文进，你本是汉室的忠臣，你为什么不思忠君报国，反而跟王莽同谋篡逆？像你这样的人是天地不容啊！今天遇见我苏成了，你是活该遭报，你还逃得了吗？说这话催马就要过去，柴文进在马上抱拳拱手，苏将军呐，你说我不忠于汉室，我问你，你原来也是汉之忠臣，你为什么也在王莽驾前称臣呢？你为什么在王莽驾前官拜左将军？柴文进，你问的不错呀，告诉你，我虽然在王莽驾前称臣，可我心向汉室。柴文进摇了摇头，苏将军，你说你忠于汉室，你以何为凭？苏成一伸手就把王莽给这面龙旗打开了，柴文进，你来看。柴文进一看，这旗子上写着8个字，敕封叛国降汉苏成。苏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柴文进，你坐稳，安桥听朕。苏成就把自己在教军场箭射王莽，后来王莽把自己放了，赐给龙旗一面的事情，就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哎呀，左班丞相柴文进一听高兴极了，心说这回可好了，苏成能够把太子刘秀救出潼关呢。柴文进一条大指，苏将军，你真乃忠臣也，但不知

苏将军打算到何处福报何人？柴文健，我苏城上哪儿，这你就甭管了。你问我福报何人，告诉你，只要是汉室宗亲，不管是谁，我就立他为君，兴师讨贼。苏将军，你要知道王莽灭刘八百户，血溅三千里，你上哪儿去找汉室宗亲呢？啊，柴文健，这你就甭操心了。你既然在王莽驾前称臣，吃他的俸禄，就在我诛杀之列。今天你休怪我苏城手下无情。他马上要摘兵刃，柴文进不等他摘兵刃，柴文进赶紧说，将军，我问你，你听没听说过三艘柴相府之事？这件事我略有耳闻。将军，你听我把心腹之事告诉你。柴文进就把自己的心事从头至尾讲给了苏城。苏城这才明白，左班丞相柴文进是汉室忠臣，也深悔刚才失言，赶紧甩凳离鞍下马，扑通一声跪倒在柴文进面前。老丞相，恕我苏城无礼。柴文进立刻甩凳离鞍下马，用手相搀，将军，请起。如今我有一件大事相托。苏城站起来了，丞相有什么话就讲在当面。苏将军，如今我把汉太子刘秀交给你，你要把汉太子保出潼关，如果能送回南阳最好，如果送不回南阳，无论在何处皆可兴兵灭莽复汉。好，老丞相你放心，就把太子交付我苏城。柴文进一看苏城点头答应了，赶紧到了林中，就把汉太子刘秀抱出来交给苏城，苏城就把刘秀背到自己的身上。柴文进眼瞧着苏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苏贤弟，愚兄把汉太子托付于你，你可要谨记在心，无论怎么样，你们君臣二人务必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苏城也跪下了，相爷，你用不着嘱咐了，同为国家，我应该处处小心，请你放心为是。贤弟啊，我这一跪，就请你为了汉室天下，受我的大礼拜吧。相爷，请起吧。咱们同为国家，

何必如此呢？两个人手扶手站起身形，然后就分了手了。柴文进回归长安城，咱们暂且不表，单说苏城。背着汉太子刘秀到了潼关，到了潼关之下，他把手中这面龙旗一摆，高声喊嚷：关上官兵，我苏城要过关。潼关的守将一看是苏城，手里拿着一面龙旗，就跟苏城说：苏将军，您请吧，我们早就看你公文了。苏城把龙旗一摆，拿着旗子就把刘秀给遮住了，一催马就过了关了。潼关的兵将心说：有人没破旗子你美什么呀？可谁也没想到，苏城用这面旗子就把汉太子刘秀救出了潼关。苏城背着刘秀出了潼关之后，走了十几里路，来到了青石梁。苏城甩杖离鞍下马，把马拴到树上，就把刘秀放在了地上了。千岁，您别害怕，咱们君臣歇会儿再走。刘秀是个几岁的小孩，他懂得什么呀？苏城就跟刘秀聊天，说说这个道道那个，说了一会儿呢，苏城觉得肚子疼，往后退了退，就蹲在地上拉屎。就在这时候，蹭的一下，有打树后窜出了一只斑斓猛虎，叼起了刘秀，撒腿就跑，可把苏城吓坏了，提得起裤子就追，追不上了。追了半天，这只斑斓猛虎踪影皆无，苏城急得直跺脚啊，心说自己受柴相爷重托，没想到汉太子刘秀让老虎给吃了，我怎么对得起汉室天下，对得起汉室老忠臣左奔丞相柴文进呢？我怎么对得起孝平皇后啊？哎呀，我苏城难对天下人。苏城越想越难过，一时心窄，含着眼泪就把判甲丝绦解下来，在树上拴了个扣，想上吊自尽。就在这时候，苏城身背后有人说话了：苏将军，休寻短见。苏城回头一看，身背后来一老道，呵，这老道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生得胸宽背厚，面似蓝靛，发似朱砂，眉横一字，闭目求然。眉横一字，这两道眉毛都连到一块儿了。闭目求然，眼珠是绿的，胡子是红的，这红胡须在腮边打卷，伸手一捋这胡子，这胡子就直了，一撒手滋溜就回去了。呵，这把红胡须长得这好看，就跟掐了别人去了尖的钢针，啪撒上一把红朱砂。老道身上穿着宝蓝缎子道服，手里拿着一柄月牙方便铲，好像是个云游的道人。苏城认识他，这个道人是半路出家，曾经在汉朝军营中做过武职官，后来出家在富春山清秀观，姓田，双名贝利，田贝利。田贝利武艺很好，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尤其是一柄月牙方便铲，走遍天下没有敌手。他收了不少的徒弟，这些徒弟都是成名的人物。田贝利出家在南阳富春山清秀观，在这观里头还有两位出家的隐士，一个姓蔡，叫蔡少翁，一个姓严，叫严光，字子灵。这个蔡少翁跟严光、严子灵都有谈天说地之能，定国安邦之志。这三位道长跟宛城县白水村隐居的泗水王刘良非常有交情。泗水王刘良呢，是恳求田贝利到长安城外来接太子刘秀，这样田贝利就带着十几个徒弟下了富春山，奔了长安了。没想到师徒来晚了一步，柴文进呢跟苏城说话的时候被田贝利的徒弟

0: 躲在树后听见了。这个徒弟赶紧回来禀报田贝利，师徒们就暗中商量，跟着苏成出了潼关了，怎么办呢？田贝利就告诉这些徒弟，我可告诉你们，苏成这个人虽有忠心，但是性情太急，他就是有心扶保刘秀恢复汉室，恐怕一个人也难以成功啊。如果把苏成约到白水村，恐怕苏成认为自己有救驾之功，将来遇见事情独断专行，要是走漏了风声，恢复不了汉室，咱们大家还得把性命搭上。这几个徒弟就问田贝利，师父，您说的有理，事到如今咱们该怎么办呢？田贝利说，怎么办，咱们不是带着防身的老虎皮吗？你们把虎皮披上，装成老虎，趁着苏成不防备的时候把刘秀弄走，送回白水村，等刘秀长大了再想办法兴师讨贼。师徒们商量好了之后，就暗中跟着苏成，趁着苏成拉屎的时候装成老虎，把刘秀给叼走了。苏成急了，汉太子让老虎给吃了，我还怎么活着呀？苏成一上吊，田贝利才过来喊，苏将军休寻短见。苏成一看是田贝利，马上过来跟田贝利彼此施礼。田贝利就问苏将军呐，你有什么难过的事，至于寻死啊？苏成就把经过的事情学说了一遍。田贝利就劝苏将军，你可不要寻死，据我想呢，这老虎未必是真虎，要是真老虎，他不怕人，干什么跑啊？如果是真老虎，那三口两口还不把汉太子给吃了？苏将军，你是不明白啊，有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打闷棍的，套白狼的，夜里头装成吊死鬼吓唬人的，白天呢，他们就披上老虎皮，装成老虎，专门抢夺别人的财物。今天呢，他们是错打了定盘星啊，把一个小孩弄走有什么用啊？苏将军，你放心，我帮着你在附近找找。苏成认为田贝利说的话有理，这样就把丝鸾带解下来系好了，两个人一块寻找刘秀。找了半天，由打对面走过了一个打柴的樵夫，两个人跟打柴的樵夫打听，这樵夫一听，哎呦，你们二位还问呢，差点把我吓死啊！我看见可不是一只虎，好几只呢，哎呦，还有几个人，有一只老虎叼着一小孩来了，我才看清楚，感情不是老虎，那是人披着老虎皮呢。我听他们说要把这小孩藏起来，将来兴兵要灭。我可不敢听了，对不起，我也不敢说了。苏成一听，猜着这些人把汉太子刘秀弄走了，必然另有用意，大概刘秀不至于死在老虎的口中，以后自己再慢慢访查吧。这样两个人继续找，后来田贝利就跟苏成撒了个谎，然后跟苏成分手，就跟他的徒弟保着汉太子刘秀回归南阳了。咱们放下苏成不表，回头再说王莽。王莽自从篡位之后，正人远避，小人近用，朝政日非，人心思乱。别看王莽弑君篡位做了皇上，王莽可不会治理天下，而且王莽做了这么些坏事，他不思悔过，他唯恐汉室的忠臣隐匿四方，将来跟他作对，为了保王家子孙的万代江山，就派人各处访查这些隐匿的汉臣，查出来的不管你是谁上。所以弄得朝中尽是奸佞，外任的官员大部分都是贪官污吏，这样各路群雄四起，攻城掠县，聚众造反，天下可就乱了。天下大乱，王莽想不出个好办法来。 王莽的四弟寿王王峰一看这种情形，就在大兴十年上言王莽：万岁呀，我看您终日为天下忧愁，不如修德。治国之道是应该有贤臣，必须君正臣贤，天下才能自安呐。要是能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何患之有啊？王莽一听四弟王峰所言，心中也很感动。是啊，王莽心里也想，治国之道必须朝中官员都是贤臣，外任的官员都是清官，这样才能万民皆安。哎呀，我现在登大宝做皇帝已然十年了，现在各路的反王分居各处，赤眉军作乱，绿林人占山，我必须得想办法呀，把天下治理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才对。那么要想国家根本不致动摇，要修明德政，必须去掉朝中的奸佞之臣，去掉外任的贪官污吏，全都换成贤良之臣。这话说的容易，我上哪儿去找这些忠臣清官呢？王莽想了想，想出一个主意来：我可以开科取士，选拔人才呀。我三年开一科，每科选拔360个人。我先打五科场起手，每三年一次，每三年选拔360个功名人，这样三场之后就可以把五职官全都换成新人。同时我再开设文考场，把文职官也完全更换了，天下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王莽拿定了主意，也没跟朝中大臣们商量。第二天早朝，王莽就传下旨意，就在大兴十年8月15在长安城开办武科场，要开科取士。皇上既然传旨了，这皇榜就由官人传送，就贴在了各个官京渡口。咱们闲话不说，单说南阳宛城四个城门外也粘贴了皇榜。北门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老百姓围在城外观看这皇榜。就在这个时候，由远处跑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年轻的武生公子。这位武生公子骑着马来到人群后边，甩镫离鞍下马，拉着马往人群里头走。他抬头看这皇榜，这位公子长得好人样的，七尺身躯，细腰扎背，白脸膛，长得浓眉凤目，鼻直口正，在印堂这儿有一块朱砂红痣，头上戴素缎扎巾，身上穿着素缎箭袖袍，鸾带纱腰，素中衣，薄底靴子，外边披着素缎英雄氅。这位公子抬头仔细观看皇榜，原来是大新天子天凤凰传下旨意，在长安城8月15开设武考场，开科取士，要选拔武状元跟360个功名人。看明白了，公子拉着马走出人群，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往北一催马走了。这人是谁呀？这位公子正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南敦令刘琴之子东宫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7岁进长安，孝平皇帝把他立为东宫太子，左班丞相柴文进把刘秀交给了苏成，苏成带刘秀出了潼关，富春山的老道田贝利在青石梁把刘秀救回南阳宛城，就交给了泗水王刘良。因为王莽杀戮汉室宗亲，泗水王刘良没办法，隐姓埋名迁居到了白水村。村里的人呢，不知道他叫刘良， 只知道他姓金叫金良，大家都叫他金员外。泗水王刘良有两个儿子，长子刘演，次子刘仲，现在改名金演金仲。外人知道金员外还有个三儿子，姓金叫金和，实际上这个金和就是太子刘秀刘文书。刘秀更名改姓，住在泗水王刘良的家中，跟刘良以父子相称，外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孝平皇后的过继之子，东宫太子刘秀。刘秀自从七岁那年回到了白水村，就开始念书习武，拜富春山隐士严光严子陵为师。现在刘秀16了，在南阳隐居9年了。这回刘秀看见皇榜了，8月15王莽在长安城开科取士，刘秀要利用这个机会兴师讨贼，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刘秀隐居在南阳宛城白水村9年的时间，这9年。刘秀可没闲着呀，文的他能够精通史籍了，武的练得部下的拳脚、马上的刀枪都不错了，而且能射百步穿杨箭，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了。刘秀不但很聪明，而且有志向，恨不得马上把奸臣王莽拿住，给汉室宗亲报仇雪恨，恢复汉室的江山社稷。这天刘秀正在书房念书呢，就听院子里头家人那儿聊天呢，说宛城北门外贴了黄榜，王莽在长安城要开设武科场，要开科取士。王莽立刻走出书房，让家人备马，出了门上马到宛城北门外观看这黄榜。刘秀骑着马往回走，刘秀心里很高兴啊，心说要灭王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件事儿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莽在长安城要设立考场开科取士了，凭我刘秀的刀马之能，我到长安城去比武应试，如果我能得中功名，可以掌了王莽的兵权了，将来我劝返了王莽的兵，好兴兵灭王莽啊。拿好了主意之后，回到家中让家人把马接过去，刘秀就直接奔了泗水王刘良的书房。走进书房之后，叔侄彼此施礼，刘秀就把自己的心事跟泗水王刘良说了。刘良一听，千岁呀，长安城您可是去不得，千岁您想一想，王莽要想拿你，不亚如钻冰取火、压沙求油，只是不知道你藏在白水村呢。千岁呀，你要是上长安，倘若有人知道了认出你来，把你捉住，你有性命之忧，我想千岁还是不去为对。刘秀摇了摇头，不然我去赶考，到了长安城，我想不会有人认识我，我从长安城逃出来的时候才7岁，事隔9年了，而且我又隐姓埋名，谁能知道我就是刘秀啊？倘若我真中了功名，要是在长安城当差，我可以想办法刺杀王莽，要是放了外人的官，我就可以劝返了王莽的兵，在外边兴师讨贼。叔父您想一想，要灭王莽招兵买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好机会万万不能错过呀。千岁呀，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千岁年纪轻轻，我确实放心不下。叔父，您老人家不用担心，想我刘秀，既有国仇家恨在身，就应该立志灭莽，恢复江山社稷。不管怎么样，这个机会就是冒险而为，也是值得的。刘秀这么一说，刘良就知道了，刘秀是坚决要去。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自己想拦，恐怕拦不住。如果让千岁到长安，遇见了危险，让王莽的官兵给拿住，刘秀死在王莽之手，我泗水王刘良怎么能见天下人？怎么对得起孝平皇后？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孝平皇帝？怎么对得起大汉宗亲？对得起汉室老臣柴文进呢？不成，无论如何我得想个办法把太子留住啊。 刘良突然间想起一个好主意来。我陪着太子到富春山去一趟，让隐士严光、严子陵劝劝刘秀。严子陵是个明白人，他肯定不会让刘秀去。刘秀呢，又最听他师父严光、严子陵的话。泗水王刘良想到这儿，就跟刘秀说：“千岁呀，你一定要去，我也不拦你。这样吧，明天我陪着你到富春山去问问你的师父。如果严道长让你去，你就去；如果严道长要不让你去，千岁，你可千万别去。好吧，就已叔父。”这样到了第二天，泗水王刘良陪着刘秀上马出庄，直奔富春山。到了清霄观，见了严子陵，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茶来，泗水王刘良就把来意说明了。要是按照刘良的想法呀，严子陵肯定不让刘秀去。没想到严子陵听完刘良的话，手捋胡须，面带笑容，对着泗水王刘良说：“千岁呀，我看殿下到长安赶考是个良机。再说这次开科取士，天下的英雄豪杰齐聚长安，殿下到了长安城也能多认识一些人，开开眼界也是好事啊。千岁呀，您想一想，要灭王莽，复兴汉室，殿下千岁也应该出门去闯荡闯荡，这样也能够增长经验阅历，更是件好事啊！我想殿下去的。”泗水王刘良一听就急了，刘秀在旁边乐了，看了看泗水王刘良，心说：“叔父怎么样？我师父让我去。”刘良真急呀，心中暗暗埋怨。

严光严子陵，你不但不拦住太子，你反而说我这么多机遇，那刘晓更得去了。哎呀，道长啊，殿下年岁太小，没有多大的阅历，倘若这回上长安出了事儿，可如何是好啊？严子陵手捋胡须，笑着看刘秀。王爷，您看殿下聪明过人，殿下这次去长安我是非常放心的，如果王爷您要不放心，我有个办法。来呀，把他们四个人给我叫来。泗水王刘良跟殿下刘秀在这儿等着，道童儿出去了，时间不大就叫进四个人来。刘良跟刘秀一看这四个人，头一个长得八尺之躯，黄脸膛，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方，三绺墨染，黑胡须，长得是三山得配五岳云亭，看岁数也就在30出头，精神百倍，一团正气，头上戴着墨绿扎巾，上身穿着墨绿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下身是红绸的中衣，足下是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刘秀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姓邓名羽，字仲华，是南阳宛城人，是刘秀的姐夫邓良的兄弟。这邓羽可不简单呐！后来邓羽保着刘秀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立下武阳之功，是刘秀的领兵元帅。再看第二个，这位壮士身高九尺开外，长得双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

0: 藏在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4: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5: 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来到古洞祠，等进了古洞祠一看，呵，里边是人山人海，做买的做卖的，干什么的都有，可就是有一样让刘秀君臣看着心情，既然是这么大古洞祠庙会，就得有人烧香还愿呢。没想到正殿的门锁着，没人烧香，再一看呢，东配殿锁着，西配殿也锁着，有等着烧香的人呢，是3个一群5个一伙，这些人没地儿烧香去，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刘秀君臣5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从角门就走进了2层院子。这2层院子里更热闹了，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卖膏药的，算卦的，相面的，摆摊卖东西的也不少。逛庙的人是挤来挤去，可就是这2层院子里的大殿，所有的殿门也全都关着，全都上了锁了，就是没人烧香。君臣5个人逛完了之后，又往回绕，出了角门，又到了头层院子。就在这角门旁边呢，有个酒摊，从酒摊旁边一走，这王霸闻进酒味儿了，他就站住了。邓玉紧在王霸后头，伯颜呐，你怎么不走了？嘿嘿，我说邓大哥呀，哎，我闻着酒味真香，有心请你们喝酒。邓大哥，你们哥几个赏个脸吧。哎，邓玉邓仲华摆了摆手，伯颜呐，咱别喝了，这酒可不是好东西。俗话说得好，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咱们呢，还是回去吧。王霸听完了之后，把嘴一撇，嘿嘿，我说邓大哥呀，我的看法跟你就不一样。以我王伯颜看呢，是万事不如杯在手，一醉能够解千愁。我王霸呀，是愣损10年寿都不能缺少这杯中之物。来来来来来，别等了别等了，别等，我让坐下请你们吃酒。他挨着个的拉，大家伙也拗不过他，就只好坐下来喝吧。您别瞧王霸爱喝酒，可是王霸这酒量并不大。5个人喝了一会儿，头一个，这王霸脑袋呀，就跟这绿豆蝇差不了多少了，脸整个都红了。王霸是越喝越高兴，越高兴呢，他这话也多，说出话来，把话说痛快了，他这酒就越喝越香了。就在这时候，有一个老人家由打王霸身旁经过，这位老人家手里拿着香，正好走到王霸身旁边，仰天长叹：“啊，都。”

说着神鬼怕恶人呐、啊，这话是一点儿也不假呀。可是这烧香还愿又碍着你什么了啊？你这人也太厉害了，平时欺负人就够瞧的了，为什么就不让我们烧香还愿呢？恶霸呀恶霸，你欺人太甚呐！王霸听见了，他瞧着这个老爷子，这位老人家嘟嘟囔囔就走出山门。王霸知道这里有事儿，哎，张大哥，我去方便方便，你们哥几个先喝着。刘秀刚要拦他，这王霸站起身形，噌，他走了，一溜烟的就追出山门，就奔这老爷子去了。这王霸跑得多快呀！这个老人家手里拿着香，一步一步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嘟囔。王霸几步就追上了，砰！过去一把就把这老爷子脖领给揪住了，吓得这老头直哆嗦。他、啊、回头一看，我说你揪我干什么？我问你，放着香你不收，嘟嘟囔囔讲些什么？哎呀，壮士啊！我说什么跟您也没有关系。王霸急了，右手一攥拳往空中一举，我问你，你要是不说，嘿嘿，你来看。他让老头看什么呀？看他这拳头啊。这个老人家抬头一看，王霸这手一攥跟这小茶壶似的。哎呦，老人家心说，他这手往出一伸，得跟这大蒲扇似的，甭说给我一拳呢，就给我一巴掌，得给我扇一溜跟头啊！哎呦，您别打，您问什么？我问什么？你告诉我，你嘟嘟囔囔讲些什么？你为什么不烧香还愿？哎呀，庄氏，您问这件事儿，您听我慢慢告诉您。老人家就把事情说了。这位老人家告诉王霸，说长安城呢有个大恶霸，这个恶霸姓张，叫张龙，长安城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净街太岁。这个张龙呢，没人敢惹，因为他是三旗王府的总管。仗着王府的势力欺压老百姓，放大利息钱，重礼盘剥，是剥削小民，而且抢夺良家妇女，是无恶不作。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鼓动此里的老道把这位净街太岁张龙给得罪了。张龙带着打手来到庙里，就把庙里的大殿配殿全都上了锁，而且把烧香的铜鼎也给弄躺下了。他让打手在这鼓动词吹出口风来，谁要是在庙里烧香，要是让张龙看见或者让他知道了，他就给打个腿折胳膊断，而且还送到衙门里给关起来。这么一来，就把鼓动词庙里的老道全都吓跑了。所以老百姓是有香无法烧，有怨无法还。王霸这脾气，他听这个他受不了啊。等老人家说完了，王霸气往上撞，气得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好你个恶霸，你欺人太甚，我呀呀呀呀。他说着话冷不防的一撒手，这个老爷子可没防备啊，扑通一声，老人家摔了个仰面朝天。王霸赶紧过去，哎呀，老人家请起请起。他把这位老人家搀起来了，然后他撇开这位老人，回过头来迈大步，腾腾腾，他就闯进了古洞祠的山门。王霸这人脾气暴，好打抱不平，他要给庙里的老道跟烧香的老百姓出气，他可没回酒摊儿。他一直来到大殿前，他一看这烧香的铜鼎。

0: 果然放倒了。王八往这一站，斗丹田一声喝喊：“
1: 对，这烧香的还愿的，你们给我听着，今天也要给你们出这口恶气。”
0: 就王八这一嗓子，这庙里头烧香的、还愿的、逛庙的、挑天的、担担的，呼啦一下的全都围过来了。王八一看大家伙围上来了，他这嗓门提高了：“哎，你们有香只管烧，有愿只管还，也站在这儿保护你们。这个恶霸不来便罢，他要是来了，不让你们烧香还愿，爷就打死这狗娘养的。我看哪个小子拦住不让烧香，爷就把狗的脑袋揪下来。”
2: 呵，这烧香的老百姓一听这痛快呀，哎呦，心说这位壮士好啊，能给我们出这口怨气呀。大家伙可就准备烧香还愿了。王八又说上了：“哎，你们要是有香不烧，有怨不还，叫爷看见，爷也把你们的脑袋给揪下来。”大伙儿一听，心说我们都招谁惹谁了？烧香吧，有人不答应；不烧香吧，这位好汉也不答应。老百姓议论纷纷，王霸这么一嚷呢，刘秀、邓禹、马成、冯异也听见了。邓禹赶紧把酒钱交了，站起身形，跟着刘秀、君臣几个人就奔着王霸来了。君臣四个人往人群里挤，刘秀想分开人群过去把王霸拉出来。邓禹一伸手就把刘秀挡住了，他不愿让刘秀出去，如果刘秀出去有人认出来可就坏了。邓禹挡住刘秀，君臣几个人在这看着。这时候，王霸用手指着躺在地上的烧香的铜鼎：“哎，我说长安城的父老乡亲，别看这铜鼎让他们给弄躺下了，你们没法烧香还愿，今天也要把它立起来，好让你们烧香还愿。”
0: 呵，这看热闹的老百姓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王霸，把这铜鼎给立起来。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看热闹的有相信的，认为他既然说得出来，就一定有力气把这铜鼎给立起来。可大部分人都不相信，以为王霸在这说大话呢。刘秀低头一看，心说糟了，这个铜鼎看上去足有千斤之重，王霸是绝对立不起来呀。这时候里三层外三层的老百姓全都瞧着王霸，王霸把腰一哈，右手抓住鼎的鼎耳子，使尽全身之力，伸左手往上那么一抄这鼎，大家伙瞧着就瞧这铜鼎忽悠忽悠忽悠起来了。离地还不到一尺呢，王霸已然力尽筋疲了，扑通，这铜鼎啊又躺下了。没想到王霸不服，嘿嘿，一次不成，咱们再来二次。他二次动这铜鼎，没想到使尽全身之力，这铜鼎离地不过半尺，扑通又倒下了。这王霸呀，他也知道寒碜，脑筋全蹦了，嘿嘿，事不过三，也再来一回。两只手攥住铜鼎，使尽全身之力喊了一声：“开！”没想到第三次再动这铜鼎，这铜鼎是纹丝不动。一次、两次、三次，一连三次，这鼎都没立起来，可就把王霸干到这儿了。这老百姓刚要叫道好，就在这时候，王霸听见身背后有人扑哧这么一乐。您别瞧王霸这鼎立不起来，他这耳音可不错。王霸心说，我得找个台阶下去，身背后有人乐我，这可有了台阶了，我回头看看谁乐了。他既然敢笑话我王霸， 我就得问他

我没把鼎立起来，您立得起来立不起来啊？您要是立不起来，您就不应该笑话我。我把这人将出来，他一动这铜鼎，就算替了我了。如果他要不干，我就跟他翻脸。你不成，你凭什么笑话我？王霸想到这儿，他回头一看，就看见大殿的台阶底下站着两个人。左边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丈二开外，长得虎体熊腰，看面貌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是烁烁放光，鼻直口阔，三绺墨然黑胡须，头上戴着一顶粉绫缎子软扎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一钩双搭珠穗，上身穿着素缎子短剑袖绑身靠袄，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白绸的中衣，足下是两只素缎薄底窄腰快靴，外边配着一件素缎英雄大氅，上边绣着朵朵兰花。这个人往这一站，精神百倍，仪表不俗，一看就知道是个练武的。就在这个身高丈二的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呵，这叫漂亮，身高在八尺开外，细条身材，长得粉面桃腮，两道重重的眉毛是又黑又亮，一双大眼，双眼皮长，眼睫毛黑，眼珠多，白眼珠少，两只眼睛跟一汪水似的水灵极了，悬胆鼻子四字口，牙排碎玉，唇若涂朱，头上戴着素缎武生公子巾，上绣平金狮子花五朵大绣球，外边罩着英雄氅，里边是短肩袖白绸的裤子，腰中系着丝缎大带，足下两只素缎花靴，上边是金丝垒的大蝴蝶，突突乱颤。看年纪，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也就在十八九岁，长得特别体面，跟个大姑娘似的。王霸双眉一挑，把眼睛一瞪，嘿嘿，请问哪一位笑话我来了？身高丈二的人看着王霸啊，是在下我笑来了。哎呦，怎么说我没弄起来，嘿嘿，让您见笑了，我不成。那么您既然笑我，您能把这铜鼎给立起来吗？啊，不敢说，也许在下凑合着能行。好啊，哎，既然能行，你就把这铜鼎给严立起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要是不成啊，嘿嘿，火烧皮袄，你给我趁早卷回。这王霸说话可不好听啊，没想到这个人也不怪王霸说话粗鲁，把身上英雄大氅脱下来，就递给旁边这位漂亮的武生公子。这个漂亮的武生公子接过来搭到自己的胳膊上，在旁边看着。身高丈二这人往前走了几步，双手一抱拳，往寺外的人群看了看，列位，我是远方来的人，到长安城武考场前来赶考，今天特来逛庙，遇见这位朋友相待，不得不在人前丢丑。这个铜鼎嘛，立得起来立不起来可不敢说，在下试试看，如果我要把铜鼎立起来，就请众位烧香还愿，如果我立不起来这铜鼎，大家千万不要耻笑于我。说着话呢，他又冲大家抱了抱拳，然后一哈腰，使了个骑马蹲裆式，用手就扶了扶这铜鼎。刘秀在人群里可看见了，心说这个人是行家，还没动这铜鼎呢，先拿手摸摸这铜鼎，就是问问这铜鼎到底有多大的分量，自己能不能立起来，自己能用多大的力气能把这铜鼎立起来。刘秀在这看着，

0: 王八可听见人家说话了。王八心说，呵，是个老练的人呐，这鼎还没立呢，说出话来先给自己留了个退身步，把鼎立起来算他露了脸了，如果立不起来他也不寒碜。嘿嘿嘿，不像我王八性急，出马一条枪，半事不留退身步。嘿嘿，我瞧瞧这小子能不能把这铜鼎立起来。王八心里想着，他拿眼睛看着，就瞧这个人右手扶着了铜鼎的鼎耳子，左手一抄，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喊了一声开。这个人把浑身力气运足了，唰，这铜鼎就立起来了。看热闹的老百姓齐声喝彩，好啊。眼瞧着这人一反这手腕子，双手往上一举，嗨，就这一下把铜鼎举过了头顶。老百姓二次喝彩声音起，好啊。喝彩的声音如同雷动啊。刘晓跟邓禹在人群里看着，这个人把千斤鼎能举过头顶，了不得呀。刘秀不由得暗竖大指，心说，想当初楚霸王项羽在小涂山力举千斤鼎，收降了8000子弟兵，这个人可不亚于楚王项羽呀，有降龙伏虎之力。可惜我刘秀不认识他，我要能知道他姓字名谁，他住在何处，我一定登门拜访，将来请他帮助我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有道是千军万马容易得，一员虎将最难求啊。刘秀心中羡慕这位英雄，这时候这个人手举铜鼎，就在地上唰唰唰走了两个圈，浑身的力气都在这腿上了，两只脚踩到地上，这地咔咔咔直响。这个人走了两圈，然后走到原处，就把这铜鼎轻轻地往地上一放，还是原来立鼎的那个地方。把鼎放好了，这个人往这一站，刘秀君臣一看，好，面不更色，气不涌出，这王八呀不知道寒碜，右手大手指一挑，好样的，好小子，比我强多了。老百姓直乐他，他还真没往心里去。这个举鼎的人放下铜鼎，往这一站，抱拳拱手，众位，在下把鼎立起来了，也不足为奇，今天留个姓名，我姓贾，名父，字君文，胶东人士，人称银戟太岁雪天王。书中暗表，这个贾父是东汉演义的一个主要人物，将来保着刘秀灭王莽，复兴汉室，28月云台大将，头一个就得说是银戟太岁贾父贾君文了。刘秀可就把贾父的名字、家里边的住址全都记在心里了，将来我一定去寻访这位英雄。这时候王霸喊上了，烧香的还愿的你们听着，铜鼎已然立起来，你们赶紧烧香还愿，恶霸来了有我呢。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一阵大乱，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贾父贾君文把古洞祠里烧香的铜鼎给立起来了，王霸可嚷上了，哎，烧香的还愿的，你们快烧香还愿，恶霸来了，有爷在这儿呢。这胆儿大的老百姓往前就走，准备烧香还愿，这胆儿小的就往后退。就在这时候，外边一阵大乱，哗，就瞧着老百姓纷纷往两旁边闪，有打门外头闯进一伙人来。老百姓当时就闪出一条人胡同来。王霸再一看，门外头闯进这帮人足有40多个，往左右一分就排成两行。这40多个人长得凶眉恶眼，舔胸叠肚，一个个是凝眉立目，手里拿着刀枪棍棒。正当中钉子布在这儿站着一个人。王霸一瞧，这人70多高，长得挺瘦，看面貌面似姜黄，两道吊脚的眉毛，一双大眼睛挪挪着，似白露精，蒜头鼻子，咧腮额，汗下无须，看岁数也就在27、28岁，短衣襟小打扮，扎实的臂膀，两只眼睛直往王霸身上看。王霸心说，没错的，这小子准是进阶太岁张龙。还真让王霸猜着了，这个人正是大恶霸进阶太岁张龙。这个张龙在三齐王府当总管，仗着他的主人三齐王大刀苏宪的势力，在长安城是胡作非为，经常抢夺良家妇女。无论长安城哪有热闹，只要张龙一露面，这妇道人家不管丑的不管俊的全都躲起来了，不敢惹他呀。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长安城的老百姓给他起个外号叫进阶太岁。那么进阶太岁张龙为什么跟古洞祠的老道闹别扭呢？这其中有个原因。有一天张龙正在门房这坐着喝茶呢，一开门家人进来了，总管大人，王爷请您到书房回话。张龙赶紧站起来了，穿宅过院，来到三齐王的书房，进屋跪下了。奴才张龙参见王爷。张龙啊，免礼吧。哎，奴才谢王爷。张龙站起来了，王爷，不知您呼唤奴才有什么事吩咐啊？三齐王大刀苏宪用手一指，张龙啊，自从你来到我三齐王府，本王待你如何？王爷，您对奴才我恩重如山，您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爷娘啊。好，既然如此，你坐下，本王有件事情跟你商议商议。哎呀，王爷，

有话您尽管吩咐。张龙啊，本王让你替我办点事儿，你能办得到吗？王爷，您有事您就说，小人为王爷的事情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吧。苏宪就把自己的心腹事情告诉了张龙，张龙一听高兴了，喜之不尽。苏宪说什么呀？苏宪这个人呢，是个小人，为了贪图功名富贵，他保了王莽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治国安邦之策。他帮助王莽篡了位，王莽当了大新朝的皇帝，天放皇啊。可是王莽封苏宪什么呢？封苏宪一个三齐王。苏宪心里不痛快，他眼瞧着王莽驾登九五，受到百官的朝贺。苏宪后悔了，他瞧着王莽坐在皇帝的座位上，心说：我保王莽弑君篡位，夺了汉室天下，现在是弄好了，王莽当了皇上，身为天子，他才封我一个三齐王啊。这事情是成功了。如果说当时事情败露了，王莽没办成，王莽就落个万剐凌迟灭门九族之罪。我呢，我的罪过跟王莽是一样的呀。现在王莽成功了，他当了皇上，我们享受的富贵可不一样，犯了罪，罪过可相同。我为什么犯着杀身之罪，我保王莽当皇上啊？还不如我自己当皇上呢。苏宪后悔了，王莽看出来了，王莽知道苏宪后悔了。苏宪心中明白，王莽封我个三齐王，从表面上看我位极人臣，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我死了之后，我儿子是三齐王，我儿子死了之后，我的孙子是三齐王，辈辈世袭。可是富贵有了，王莽为什么不把兵权交给我呢？看起来王莽是跟我存着戒心呢、啊。所以三齐王大刀苏宪，自从王莽弑君篡位，当了大新天子之后，两个人这心可就暗中分开了。这回大新十年，王莽没跟满朝的文武官员商议，突然间传下旨来，要在长安城设立武考场，开科取士，选拔武状元。王莽的心意让苏宪给猜着了。苏宪知道武考场事情办完了，王莽要选拔360个功名人，既然选上这360个人，他就得重用。干什么呀？朝中的武职官，外任的武职官，王莽想去谁就去谁，想罢谁就罢谁，然后把功名人安排到任上。哦，你这是去旧换新呐、啊！朝中的跟外任的这些武职官员要是一更动，哼哼，我三齐王大刀苏宪的亲戚，我的本族，我的门生，说不定有不少人得把差事丢了啊！好狠的王莽啊！你没得天下的时候重用我，如今你做了皇上，不但不让我掌兵权，还打算把旧人全都不用，你这是过河拆桥啊，暗中就把我们的权势给消下去了。嘿嘿，王莽啊王莽，你别以为我三齐王大刀苏宪是好惹的，我非把你这武考场给祸弄给搅和坏了不可，我让你办不成。得用什么办法呢？三齐王苏宪冥思苦想，想出了一条办法。我必须得想主意，把前来赶考的五举子给激怒了，让这赶考的举子联合起来一

稿，武考场就开不成了，王莽就没法选拔武状元，就没办法选拔360个功名人了。因为苏宪知道，历来皇帝开设文考场，开设武考场，这前来赶考的文举子跟武举子是没人敢惹的。如果有人把这赶考的举子得罪了，这举子们联合起来一罢考，不进考场，这地面官员的差事都能丢了。所以苏宪想用罢考的办法来对付王莽，我让你武考场开不成。苏宪就把自己的心事跟想法跟这管家进阶太岁张龙说了。我告诉你张龙，你想办法在长安城把赶考的武举子给击变了，引起公愤，让他们实行罢考。事成之后，张龙啊，我给你5000两白银，你在我3期王府内随便挑，你看哪个丫鬟好，我就把她赏给你作为身旁侍妾。呵，张龙一听眉毛都乐起来了。3期王用手指着张龙，张龙啊，你要惹出多大娄子来没关系，要本王我担待。张龙更高兴了，又得钱又得美妾，何乐而不为呢？本来没有3期王大刀苏宪的话，他还敢在长安城胡作非为呢，何况这一次有3期王撑腰，嘿嘿，我放大了胆子随便干，惹出麻烦来有王爷盯着呢。王爷您放心，这件事就交给奴才我了。张龙回到门房里坐着喝茶想主意，想着想着他就想起古洞祠来了。他知道古洞祠庙会是长安城最大的庙会，每年是7月15开庙，那么赶考的举子由打各郡各县而来，差不多都是头一回到京城啊。这些赶考的举子能不出来逛逛长安吗？一出来逛，免不了就得去逛逛古洞祠啊。得嘞，我就借着这个大庙会把赶考的举子给击变了。拿好了主意了，张龙带着几十个打手来到古洞祠里，就把古洞祠里的老道给轰走了，把所有的殿全都上了锁，把烧香的铜鼎也给弄倒了。这还不算，他让打手放出口风去，谁要是敢在古洞祠烧香，就把他打个腿折胳膊断，谁要敢在这还愿，就把他放到衙门里关起来。如果有人在这打把式卖艺，游人不准给钱，如果有人往这把式场里扔钱，抓起来就揍。因为武举子跟文举子不一样，练武的人好打抱不平，只要有赶考的举子出了一管这闲事儿，抓住一个就把这赶考的举子打个半死，然后往大街上一扔，派打手在外边嚷，就说把赶考的举子打死了。哪个赶考的举子也不是一个人来的，都有伙伴，这伙伴一恼，联合所有赶考的武举子一罢考，这件事就算成功了。我张龙把这件事办成了，王爷赏给我5000银子，一名美妾，嘿嘿，捅多大娄子王爷盯着呢。张龙果然使出了这个手段，这手段使上了，哎，就用在了王霸的身上。王霸这一打抱不平，这人群里藏着张龙的打手呢，他们一瞧这王霸身体雄壮，没有10个8个人可弄不趴下他呀，所以这些打手没敢动手。再瞧王霸刚才跟着人进来的，是不是有赶考的举子都是他的伙伴啊？这些打手商量商量，马上去给进阶太岁张龙报信。张龙立刻点起了40名打手，就赶到古洞祠，甩灯离鞍下马，往里一走，老百姓看见进阶太岁张龙来了，哗啦往旁边一闪，40名打手一边20个就排成两行，张龙在当中间扎着的胳膊，钉子步往这一站，他上一眼下一眼

0: 亮王八。张罗一瞧，这王八也觉得王八有点扎手啊，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哼哼，张龙心说：“胖啊，我跟他来软的。我说好的，用好话，把他诓进我们三旗王府，我摆上酒宴，用酒把这小子给灌醉了，然后把他打得腿折胳膊断，打得半死，打出王府，往大街上一扔，派人在外边宣扬，就说打了他们赶考的了。这么办，准能把举子激变了，这事情就办成了。”张龙想到这儿，冲王八一抱拳：“朋友，请了。”王八不吃他这一套：“哎，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哎呀，在下姓张，名叫张龙，是三旗王府的总管。”“哦，你小子就是境界太岁。”“朋友，此言差矣。我张龙既不是匪人，怎么能有此外号呢？告诉你，我可不是平常的老百姓，我是三旗王府的管家。我家王爷也不能纵家人在长安城行凶啊。朋友，你可千万不能听过耳之言。你不知道，这些日子呢，我张龙在外边得罪了几个小人，他们给我胡造谣言，说我放大利田，重利盘剥，苦害老百姓，抢夺良家妇女。你想想啊，这是什么地方啊？长安城啊，天子脚下，帝王都城，又有地面官人，又有御史官，怎么能容我一个三旗王府的管家胡作非为呢？朋友，他们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纯粹是血口喷人。哦，怎么说，你小子是好人了？没错，我还能冤你吗？哎，你既是好人，我来问你，你为什么把庙中的殿门锁上，铜顶弄倒，不让老百姓烧香还愿？哎呦，朋友啊，你要问这件事儿，这事儿都怨庙里的老道不好。跟你说实话，我张龙这个外号就是这几个老道给我传出去的，我一恼才把铜顶弄躺下，把店门上了锁，也不过吓唬吓唬这几个出家的人。我这么一个王府的总管，我能跟这几个出家人一般见识没见没完吗？既然你来了，朋友，这件事就好办了，冲你咱们是一天云雾散。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不但我跟庙里的老道没事了，还要跟你多亲多近，交个朋友。走吧，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你跟我到王府中叙一叙，我摆上酒宴，咱们哥俩交个朋友，请。王八听完张龙这一片话，把两只眼睛一瞪：“呸，好啊，好你个狗娘养的，给爷来这套烟炮鬼吹灯，想拿这片鬼话欺骗爷吗？你尝尝爷的拳头。”说着话，王把左手一晃张龙的面门，伸右手冲着张龙砰就是一拳。张龙万万也没想到王把不听他这一套，拳头到了，这张龙往旁边一闪，王八跟着一抬腿，汤就是一脚，张龙立刻招架相还，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了。王八是恨不得一拳把这恶霸打趴下来，就把他的武艺施展开了，上打四手，搂打唐凤，下踢四腿，是踢弹摘挂，逼得恶霸张龙只能是闪展腾挪。您别瞧这恶霸张龙躲了几下，他就明白王霸的招式了。张龙的把式也不弱，他是个练家子，他明白王霸的套路了，他就把全身的本事拿出来了。两个人足足打了十几个照面，不见输赢胜负。这王霸呢，他身高体大， 时间一长了，这手脚就迟慢了。张龙长得瘦小，腿脚灵便，张龙反而有点占着上风了，也是活该王霸王伯元现眼呢。张龙突然间使了一个黑狗钻裆的招数，往上一顶，啪，给王霸顶了一大马趴。他摔到哪儿了呢？正好摔在刚才举顶的那个贾父贾君文的脚跟底下了。这王霸爬起来了，他抬头一看是贾父，嘿嘿，朋友，举顶是咱们俩，挨打可是我一个。恶霸张龙把王霸弄趴下了，忽然听见王霸冲贾父说出这两句话来，他一迈步就走到贾父面前了，一阵冷笑，朋友，这里头也有你吗？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把脸往下一沉，不错，有我你便怎么样。怎么样？你招我的拳吧！张龙对着贾父贾君文就是一拳，眼看这拳头就打到贾父的面门之上了。这贾父不躲，伸出右手来，大拇指、二拇指、中指这仨手指头，啪一掐这张龙的手腕，呀！这张龙的半拉胳膊可就麻了。贾父贾君文说了一声起过来，这张龙是乖乖的跟着往前走。贾父一攥张龙的手腕往起一扬，左手在他的肋下砰就是一拳，右手同时撒手了。再瞧张龙这乐大了，让贾父贾君文扔出一丈多，要怎么说该着出事呢？这张龙呢正好摔到王霸的面前，这便宜王霸可不能不捡，抬腿就是一脚，踏，这脚正好踢到净阶太岁张龙的致命之处，踢到肾囊上了。这恶霸一命呜呼，够奔丰都城投胎认母去了。别瞧这净阶太岁张龙闹事没人管，这张龙一死出了人命了，官人可要抄手办案了。其实官人早在人村里藏着呢，一看王爸把三旗王府的管家打死了，这还了得？十几名官人齐声喊嚷，那呀捉拿凶手啊，这下庙里可乱了。这大人哭孩子喊，跑啊，有的人把货摊挤塌了，鸡也飞了，蛋儿也打了，全都往山门外头跑。王霸见势不妙，滋溜一下低头往人群里钻，还找不着他了。刘秀、邓禹、马成、冯异也被人群冲散了。刘秀着急呀，他一边跑一边回头瞧，看见王霸跑了，官人没捉住王霸，刘秀比较踏实了。再一瞧，刘秀可愣了，就瞧见官人拿着锁链往这贾父贾君文的脖子上一套。朋友，这场官司你打了吧。贾父没有反抗。刘秀着急呀，心说贾父贾父你怎么不跑啊？正兄跑了，把你捉到衙门里严刑拷打，你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这时候就听官人喊，拿着帮枪啊。这逛庙的人又是一阵乱跑乱窜，刘秀是干着急呀。虽然着急，他也没办法，就被人群拥出门外了。刘秀着急，那么到底贾父贾君文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八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二中二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五中五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六中六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九中九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新闻。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0: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上海精神，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加强与上合组织平台中心的对接，巩固能源矿产、基础设施、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江西力量。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等多国政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元首外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民间友好交往，切实以江西所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埃及国事访问期间，以及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时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全力服务中吉中埃关系发展，统筹用好江西外事渠道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友城建设，加强地方政府交往，持续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挪威国王哈康八世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同挪威在人文、教育、科技、青年等领域交流交往，积极拓展经贸合作空间，助力中挪务实合作实现更大发展。会议强调，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致尼泊尔总统鲍德尔的慰问电，彰显了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责任担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紧盯中小水库、薄弱堤段、道路交通、切坡建防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备足防汛物资与应急力量，及时妥善处置突发险情，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方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优化资源配置，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树牢科学教育理念，配齐配强师资队伍，切实加强学校管理，推动优质特色发展，全面提升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即将到来之际，2026年省直机关慈善一日捐活动昨天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尹红、省政协主席宋福龙、省委副书记陈永琪等省四套班子领导带头捐款，为慈善事业献上一份爱心，引导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慈善一日捐活动。
0: 在省行政中心，尹红、宋福龙、陈永琪等省领导将钱款投入慈善一日捐捐款箱，带头献出自己的爱心。大家依次上前踊跃捐款，以实际行动为慈善事业贡献力量。慈善一日捐是提倡个人捐赠不低于一天经济收入，鼓励企业捐出一天利润的公益活动。今年慈善日的主题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旨在深化慈善文化敬机关、敬企业、敬乡村、敬社区、敬家庭活动，发挥慈善惠民生、暖民心积极作用，打造慈善惠民品牌。此前我省发出了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的倡议，倡导全省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在自愿的前提下积极参与江西慈善一日捐活动，共同营造人人可慈善、时时可慈善、处处可慈善的浓厚氛围。筹集善款将主要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助学助医和乡村振兴帮扶等慈善项目， 帮助解决

0: 困难群众实际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1: 今天，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核实核清伤亡失联人数，就近调派通信保障、工程抢险等队伍装备，尽快组织救援人员挺进灾区，加强水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调派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携带边坡雷达等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当地消防已调派41车224人赶赴现场处置，周边通信和侦察无人机已起飞前往现场。鉴于当前地质灾害形势，根据江西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2时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8月29号以来，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省10个社区市、56个县市区（含功能区）16.15万人受灾，吉安等地灾情较重。依据江西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12时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省水文监测中心今天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面对汛情，吉安、赣州等地积极应对，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开展寻堤排险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安全渡汛防线。
2: 来，上来，
3: 来来，给他清一下这东西，往旁边挪一下。
2: 拉住我了。
0: 受持续降雨影响，太和县和市镇桥峰村有群众被困，当地消防携带救援装备火速赶赴现场，开展人员转移。永新县烟阁乡后湖村两名独居老人被积水围困，消防接警后立即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地带。井冈山市光明乡河水暴涨，排水不畅，多个村庄发生内涝，部分群众受困，当地紧急调派救援力量驰援，开展人员转移、堵口固堤、排涝抢险作业。
2: 感谢政府啊，是吧？政府冒着这么大的水，是吧？帮我们接过来。
0: 昨日凌晨，遂川县双桥乡东街村一名孕妇突发临产征兆，受强暴雨影响，村内道路被积水阻断，情况紧急。接到求助后，当地消防救援大队连夜搭乘冲锋舟进村救援。由于山区路况复杂，部分地方水位较浅，冲锋舟无法通行，消防员只能徒手抬舟徒步前行。清晨6点，孕妇被成功转移至等候的救护车，及时送医，最终顺利分娩，母女平安。
4: 特别感谢，真的特别感谢，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
0: 持续强降雨还造成赣州多座水库逼近汛限水位，当地科学调度水利设施，通过泄洪腾库减轻防汛压力。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吉安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武警官兵闻讯而动，奔赴一线抢险救援。
5: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遂川县左安镇、汤湖镇、高平镇部分村庄房屋被大水冲倒，断水、断电、断网，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接到命令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紧急出动60多名官兵赶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昨天下午4点左右，救援官兵在前往汤湖镇救援途中突遇道路塌方，官兵下车后徒步行军8公里，开展抢通救援道路、转移被困群众等任务。
6: 经过昨天10小时的连续奋战，5部官兵成功转移被困群众80余名，协助抢通道路2条，封堵缺口5米，装填搬运沙袋1800余个。
1: 今天是全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我省各地围绕弘扬慈善文化建。

0: 行慈善惠民主题，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慈善活动，传递公益温度。
1: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慈善一日捐活动，社会各界踊跃小额捐助，传递爱心善意，汇聚起帮扶困难群体的慈善力量。
2: 我们要带头传承崇德向善的优良传统，精准做好困难群众帮扶工作，把爱心落到实处。
1: 赣州市慈善文化主题公园今天正式开园，市民通过义诊义检、爱心义卖等多种方式参与慈善活动，
3: 可以捐书啊、义卖啊，
4: 可以帮助别人，
3: 希望更多人加入慈善队伍。
1: 各地还借助户外大屏、公益宣传栏张贴宣传标语，弘扬慈善文化，景德镇、上饶等地组织宣传活动，普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5: 营造人人关心慈善、支持慈善、参与慈善的浓厚社会氛围。
1: 近年来，我省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重点群体，实施多项慈善帮扶项目。一起守护项目开展人才培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同伴妈妈项目扎根乡村儿童关爱一线，为25万多名留守儿童提供陪伴照料、心理疏导与情感关怀。微笑列车项目帮助唇腭裂儿童修复笑容。
6: 社会各界的帮助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难题，这份关爱让我觉得特别温暖。
0: 昨天，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举办的江西省“我的育人故事”巡回宣讲活动首场报告会在南昌举行。
1: 报告会上，八位优秀教师代表依次分享各自的从教经历与育人初心。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教师肖慧文以三支竹笛为引，娓娓讲述自己扎根乡村、深耕美育，用音乐点亮山村孩子童年的育人故事。
7: 美育呢，不只是学一门乐器，更是给留守儿童带去自信与精神的滋养。乡村的美育可以立足于乡土，就地取材，
8: 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热爱我们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我们的成绩。这个成绩也会体现在你所培养的孩子他们的成就、他们的成才。
1: 教师节过后，有50位优秀教师组成的宣讲团将奔赴全省各地开展巡回宣讲，以可感可及的鲜活事迹激励广大教师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近日，方大特钢炼钢厂实施3号连铸机闲置电磁搅拌变频电源，再利用小改小革项目，将产品结构升级后闲置的3台高价值电源设备迁移复用至再用产线。项目仅投入3000多元就实现创效30多万元，为企业盘活存量资产，降本增效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9: 我们对相关迁移设备技术改造后，先后完成了单机调试、待载运行和连续多班次工艺验证，成功改变以往设备故障后只能紧急外围的被动局面。
0: 我国两项关于养老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牢老年人安全照护网。
1: 这次发布的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近年来排查整治中发现的薄弱环节，推动养老机构补齐服务与安全短板。
10: 两项标准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养老机构发生的责任事故、自然灾害教训，集成优化了原先分散在消防、建筑、食品等与养老服务密切相关领域的关键管理要求。
1: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7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
11: 标准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位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 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

0: 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启动。
2: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消费新场景，促进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畅通城乡消费链路，助力农民丰收增收。多年来，金秋消费季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市场拉动作用日益显著，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日前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
0: 报告称，在开展铁墙行动期间，以军杀害平民、毁坏基建、切断水电，并阻止援助进入，造成超1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 3.3 万名巴勒斯坦人遭系统性驱逐。报告指出，以军行为违反国际法，并引发关于种族清洗的严重关切。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浩山发动打击。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浩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浩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表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已经确定了回应俄方行动的地点范围，具体行动时间将择机实施。
2: 阿根廷总统米莱当地时间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交行动。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丹麦政府当地时间4号说，预计从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今年6月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
2: 苏丹民间机构苏丹医生网当地时间4号发表声明称，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多个地区遭遇武装分子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21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有数据显示，苏丹持续三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
1: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更多资讯请您继续关注新闻频道。下一档新闻再见。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6: 好，欢迎继续收听一路听资讯，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我是张东。这一时段继续有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来陪伴您。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降水明显减弱，但是赣南局部地区呢仍有大雨。6到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为主，赣中赣南近期累计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近饱和，需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请加强防范。10到11号有弱冷空气过程，13到1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会有降水。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抚州、吉安、萍乡三市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雨，局部中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白天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左右，晚上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31到33度，全省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6号赣北赣中晴天见多云，赣南多云，局地有阵雨。7到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10到11号受冷空气影响，偏北风力加大，气温有所下降，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12号全省多云，13到15号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降水。省内新闻方面，我们来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来听报道。
7: 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创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江西台记者李先、黄照报道。
8: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9: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8: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10: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8: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9: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8: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一批批高校实践团、青少年研学队伍前来参观学习，大家重走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落到实地。江西财经大学学生姜文伟：
10: 看到这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之后，我回忆起了当时革命先烈在这条长征路上的艰苦情形，我就想到红色底蕴真正转化成了这种乡村振兴的优势，让革命热土真正活起来、富起来、美起来。
8: 借助暑期旅游热潮，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7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

0: 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1: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0: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义晨：
2: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0: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3: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0: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4: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0: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说到采花，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采花大盗这个词。这个词呢，它成了夜入民宅奸污妇女的这种坏人的代名词。其实采花最早呢，在我国古代民间呢，它是一项非常美好的习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宋朝人郭茂倩在他所编辑的乐府诗集当中啊，就收录了无名氏的一首《于田采花》。诗里写道：山川虽一所，草木尚同春，亦如真伪地，自有采花人。他描述的是西域的于田呢，就像是中原的真伪这个地方，它有采花人。真伪呢，它是指郑国的真水和伪水。那么《诗经·郑风》当中啊，就有真伪诗，它引用郑国的青年男女结伴春游之乐。

0: 两段的结句啊，它分别是为氏之女依其相续，赠之以芍药，氏与女依其将续，赠之以芍药。每年的仲春呢，郑国的少男少女们齐聚真伪河畔游春，并且呢相互的赠送芍药花，芍药呢就因此成为了男女爱慕之情的象征。这是一首表达美好爱情的诗篇，后来被毛传称之为次乱也。那么后世的道学家们也把这首诗呢污蔑为淫诗，采芍药吃花并且相赠的美好习俗呢，从此就成为了淫逸的象征了。这就是用采花比喻奸污妇女的最早的解释了。于田采花呢，它是陈随间的取名，后来李白呢也写过一首同名的诗篇：于田采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惜人狐，湖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汉地多名书，湖中无花可方比，丹青能令丑者颜，无颜翻在深宫里，自古杜娥眉，湖沙埋皓齿。这首诗吟咏王昭君的美貌，并且抒发了自古以来美人多遭嫉妒的情感，把王昭君呢比作美丽的花，这是对王昭君的赞美之词。从赠之以芍药的美好的采花习俗呢，变成淫乱的采花行径，在这个词的演变当中啊，它玷污了这朵美丽的芍药花。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张东，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炒菜、洗碗、擦桌、叠衣、商超理货。这些日常居家的工作场景正成为训练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珍贵教材，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海量真人场景行为数据的支撑，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这一新职业也随之走红。那这份职业为普通群体打开灵活就业新通道，但行业呢还处于起步阶段，该这个设备体验呢参差不齐，薪资待遇分化，行业标准缺失等问题也逐步显现，行业正处于机遇与挑战的十字路口。不用打卡坐班，时间自己把控，在家里干家务就能赚钱，这是家住吉林白城62岁的王小华对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的印象。退休以后呢，王小华在一次闲聊中了解到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这份新鲜的兼职，在当地报名登记以后，一枚轻巧的采集头环交到他手上。此后呢，厨房里炒菜，抹布来回的擦拭桌面，衣柜前弯腰叠收衣服，水池边刷洗锅碗瓢盆，这些日常的家务劳动全都成为他的数据采集的场景。整个兼职流程简单易懂，在平台注册账号以后，王小华只需每天线上领取居家场景任务，采集完家务劳动以后，设备会自动回传采集的数据，后台完成质检审核，第二天就可以获知自己的有效的工作时长。等到月底呢，薪酬会直接打到账户。他经常笑着跟老姐妹调侃，说自己呢是带薪做家务。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宝妈李女士也成为了 AI 的生活老师啊！这个工作日呢，大概采集6小时左右，周末可以休息，一个月能拿到4000多元。李女士说，这份工作让她在这个兼顾家庭的同时呢，还能获得收入，她挺满意。一想到自己亲手产出的数据会变成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成长的数据燃料，这份职业在她心中呢，就更有意义了。王小华、李女士并非个例，而是兼职数据采集群体的缩影。2026年被视作具身智能数据规模化的元年，各地纷纷布局数据采集中心，一批数据企业快速崛起，市场的旺盛需求层层传导到就业市场。记者浏览各大社交平台和招聘网站，就看到平台挂出大量的数据采集岗位，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灵活兼职，覆盖家庭、商超、公司。

工厂、酒店等真实采集场景。王小华在家产出的居家动作数据最终汇总至北京数据企业机缘智航。机缘智航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高少龙介绍，具身智能发展重心已从机器人实现跑跳等一些基础的运动能力，转向理解和认知真实的物理世界。行业形成共识，要想研发通用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需要100亿多小时的场景真实交互数据。而根据业内的测算，目前国内合规可用的真实物理交互的数据仅有50万小时，巨大的数据缺口推动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高少龙透露，专职采集人员规模和场景有限，很长一段时间兼职群体呢都会是数据采集行业的主力军，企业可以调动的兼职数据采集员的规模呢已接近百万级别。企业给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员的有效采集时薪为70元，部分地区叠加专项补贴，这样的收入在下沉市场具备较强的吸引力。灵活就业、在家赚钱等光鲜的宣传吸引了不少投身数据采集员的岗位，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份新职业并非想象中那般轻松惬意，受不同数据公司硬件设备还有采集方案的差异影响，部分从业者穿戴比较沉重的设备，反复机械完成同一套动作以后，表示并不轻松。今年6月，年轻人小远通过网络招聘成为一名兼职的数据采集员。他拿到的采集设备不只有较为沉重的头戴摄像头，手上呢还需要使用模拟机器人抓握动作的机械抓夹。头部佩戴摄像设备的时候呢，小远不能大幅度的晃动头部，否则采集可能就无效了。同时手臂要长时间的悬空保持姿态，同一个动作重复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以后，胳膊酸胀发麻，手部呢也因为频繁的这个操作抓夹感到酸痛。他说呢，这份辛苦超出了他的想象。另外，行业当前缺少统一的薪酬标尺，不同渠道之间收入存在一定差异，一些从业者坦言薪资上和预期还是有比较大的落差的。记者调查发现，部分人力公司的职招岗位每天工作8到5小时，日薪可以达到200至300元，但也有部分从业者是通过中介来接单，薪资水平打了折扣。像小潘7月通过中介开始兼职做数据采集，岗位薪资日结每小时是15元，为了完成任务，他一天录制体力消耗很大，扣除相关的保险费用以后，一天到手收入147元。在高少龙看来，造成不同岗位劳动强度、薪资等差别较大的根源是行业还处于发展的早期，没有形成统一标准。不同企业模型训练目标不一样，需要的数据格式、采集逻辑也不同。但是好消息是，行业在软硬件层面已经逐步优化，多家企业都在打磨更轻量化、人性化的采集产品。从长远来看，以高少龙为代表的从业者看好数据采集员这一新职业的发展，但是他也表示，行业仍有待规范和完善。一方面，软硬件需要持续的迭代优化，降低劳动者的身体负担；另一方面，行业通过规范亟待建立，以便厘清责权，完善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让数据采集这项新职业既可助力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又能真正释放出就业的红利。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南宋诗人朱淑珍在他的落花诗里写道，典礼枝头花正开，杜花风雨遍相催。那么白居易啊，在他的长恨歌当中啊，也有一个名句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知道连理呢，它是指不同根的树木啊，枝干相连在一起，用来比喻恩爱夫妻。那么比翼鸟到底是指什么样的鸟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山海经》当中呢，曾经多次描述过这种鸟的模样和特性。《西山经》当中就记载，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如蝠，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海外南京也记载，比翼鸟在

其东，其为鸟青翅，两鸟比翼。大荒西经也记载有比翼之鸟。那么郭璞注解说，比翼鸟也，色青翅，不比不能飞，尔雅作尖尖鸟也。由此可见，比翼鸟的别名呢又叫蛮蛮尖尖，它的形状呢像蝠，也就是像野鸭。这种鸟类啊有很多，比如雌雄一同出没的鸳鸯，它也是两种颜色，但是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它是属于比翼鸟的独特特征。有趣的是，尔雅释地当中啊还记述了五方之地各种相比的奇异生物。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蝶。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尖尖。西方有比肩兽焉，与茕茕巨须比，为茕茕巨须甘草，既有难，茕茕巨须复而走，其名谓之蹶。北方有比肩鸣焉，蝶食而蝶忘，中有雉首蛇焉。他说呀，东海当中出产的比目鱼叫蝶。郭璞的注解啊说，形似牛匹，鳞细，紫黑色，一眼两片相合乃得形。南方呢出产比翼鸟。益州书王慧这本书当中呢写到，南方的八人向周王室贡献比翼鸟的记载。西方出产的比肩兽呢叫蹶，这种兽啊是前低后高，因此需要和前高后低的茕茕巨须搭档。在平时，蹶会供给茕茕巨须美草，遇难的时候呢，茕茕巨须会背着蹶而逃跑。北方呢它出产比肩鸣，所说的蝶食而蝶忘，郭璞注解说，这就是半体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由鱼鸟之相合，更万倍荆棘，一半取食的时候，另一半啊守望。中间之地呢是出产雉首蛇，就是两头蛇。那么鼻的意思呢就是靠近挨着，鼻目呢就是两个眼睛啊相并，鼻翼就是翅膀挨着翅膀，鼻尖呢就是并肩而行。不知道上古时期是否真的出产过这些奇异的生物，不过比翼鸟的传说呢却寄托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到了元代伊士真的笔下呀，比翼鸟一雌一雄，甚至呢还各有名字。博物志舆当中啊就记载，南方有比翼凤，飞之隐晦，不相分离，雄曰野君，雌曰官会，总名曰长离，言长相离也。此鸟能同宿命，死而复生，必在一处。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张东。记者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9月5日凌晨4时许，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身灾害发生。鉴于当前地质灾害形势，根据江西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日10时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结合江西吉安发生泥石流灾害灾情情况，自然资源部于9月5日11时将江西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

0: 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欢迎继续收听一路听资讯，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我是张东。这一时段继续有新鲜资讯和好听的歌曲陪伴您，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新版指南最大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的风险，区分不同孩子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的减重方案。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路域段9月4号贯通。金塘海底隧道全长 16.18 公里，其中路域段长 7.83 公里，永州铁路线路全长 76.4 公里，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 77%， 通车以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通行最快仅需半小时左右。9月4号，随着最后一组实验数据采集完毕，由湖北交投投资、中交二局承建的湖北雁基长江大桥顺利完成载荷试验，标志着大桥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进一步。湖北雁基长江大桥横跨鄂州、黄冈两地，采用一跨过江的方式，项目全长约26公里，大桥主跨1860米，上层为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时速100公里，下层为四车道城市快速路，设计时速80公里。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北京最富有文化气息的文艺胡同之一，五道营胡同。听众朋友，五道营胡同呢，是位于北二环安定门到雍和宫之间的一条胡同，属安定门街道办事处管辖，呈东西走向，全长是632米，宽6米。据资料记载，徐达攻占元大都之后啊，看大都北城较为偏僻，就在五道营的北侧筑起了一道土城垣，它主要是抵御被逐出京城的元朝的残余部队的反攻。后来这道城垣呢，就成了北京城北部的边界，被称作武德卫营。那么到了清朝啊，满族旗人们按照武德的发音把它改名为五道营。乾隆之后啊，这里就基本形成了胡同的样貌了。尽管当时胡同的北侧呢还只有少量的房屋，而且呢都是以兵营为主，又或是宁静的咖啡馆以及精致的手工艺作品馆，在这里啊随处可见。不同于南锣鼓巷的人来人往，五道营胡同更加的偏向于恬静，也更具可塑性。那么行走在这啊，迎风招展的花草树木，或忙碌奔波，或闲情驻足的人们，即便是趴在台阶上懒洋洋晒太阳的猫咪，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世间的美好。五道营胡同与北京其他所有的胡同一样，以崭新风貌向来到这里的人们吟吟低语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每一个故事。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各地区和相关企业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督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抓好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风险防控，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这里山清水秀，城市格局完整，自然景观优美，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江南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以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说法。驰名中外的苏州园林，它采用的是缩景的手法，给人以小中见大的艺术效果，为苏州赢得了园林之城的称号。那么苏州园林虽小，但是景致独特，这是因为古代造园家们通过各种景物变化无穷，有时幽深，有时明媚，令人赏心悦目。另外还有图案精美的花窗，悠远的小路，醉人的芳香，让人回味无穷，流连忘返，达到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宜，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虽由人作，宛若天开的艺术境地。苏州园林以意境见长，以独具匠心的艺术手法，在有限的空间内点缀安排，移步换景，变化无穷，是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1997年，苏州园林作为中国园林的代表，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华园林文化的翘楚。

0: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张东，这里是江西新闻广播。中国首个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一米级巡天望远镜天宇望远镜首次观测成像仪式9月5号在青海冷湖天文观测基地举行，标志着该望远镜正式建成。天宇计划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副教授冯发波介绍，天宇将对数以亿计的天体开展持续的测光监测，从中发现太阳系外行星、变星、超新星和太阳系小天体，预计五年内可以发现若干颗类似木星的零星行星，最终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类、地球和太阳系在宇宙中是否独特？为更好推动微短剧繁荣健康发展，依法加强管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4号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记者4号了解到，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 2026-2030年》，明确了15-5时期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记者4号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张东。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更多的国内消息。9月4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表示，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在新技术获准进入临床研究、新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到正式获批前，医保部门提前介入提供价格政策指引，畅通价格立项绿色通道，实行一省立项全国跟进，推进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的无缝衔接，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域变动频繁的特点，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这是记者9月4号从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4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3.2亿，累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广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耳旁风和耳边风的含义是相同的，意思呢都是把别人的话不放在心上。但是最初的耳旁风啊，它指的是秋风，来自秋风过耳这个成语。耳旁风这个词的出现呢，它有个故事，下面我就跟大家说说。听众朋友，汉代赵翼在《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这本书里头啊，就写道：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文章当中啊，说的是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啊，有四个儿子，长子叫朱凡，次子叫于季，三子叫于昧，四子叫季札。其中季札是德才兼备，备受寿梦的宠爱。公元前561年，寿梦得了重病，临终前呢想把王位传给季札，但是季札是坚决的推辞，心耿耿的辅佐兄长处理朝政，贤明远扬。愚昧临死之时按誓约要传位给季札，但是季札还是坚决不从，并且表示父王去世的时候自己表态不继承王位，做人只要行为正派，品格高尚就可以了，至于荣华富贵不过就像是秋风过耳，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为了表明心迹，季札索性隐居起来，直到愚昧的儿子辽继位之后，他才回到朝中继续处理国事。季札视荣华富贵如秋风过耳，根本不放在心上，他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这个典故也就流传了下来。唐代诗人杜荀鹤在一首诗里啊，就写道：百岁有牙头上雪，万般无染耳边风，指修行的境界，心外无物，没什么值得在意的。耳旁风则出现在清代，至于如何转变含义的已经无法考究了，当时很多的戏曲或小说啊都已经这么使用了。你像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八回当中啊，就写道：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第24回又写道：又听袭人叹道，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平人怎么劝都是耳旁风。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张东。接下来呢，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粮农组织4号发表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133.3点，环比上升1.9%，同比上升2.5%。报告显示，8月该指数涵盖的5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4号发表声明说，过去3天，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俾路支省各地开展多次反恐行动，共打死48名恐怖分子。据韩联社4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表示，韩方目前仍在按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报道说，沙特阿拉伯人工智能公司胡麦因公司3号宣布，其推出其委托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开发的前沿阿拉伯语大模型 Human M3。 根据胡麦因公司的声明， Human M3 基于中国人工智能公司西语科技 Minimap

XM3 模型打造，是一个拥有4280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模型，并使用超过10000亿个阿拉伯语原生内容词源开展展开了进一步的预训练。在7项公开阿拉伯语基础测试中，这个模型在参与测试的前沿模型中取得平均分的最高分，展现出较强的阿拉伯语理解和推理能力。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5号5时，尼泊尔尼。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您知道吗？京剧的产生啊，和乾隆皇帝有关。乾隆皇帝80大寿的时候，宫廷特地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寿庆。当时全国各地有名的戏班子都纷纷地赶往京城献艺祝寿，其中江南徽班因他精彩的演出被留在了京城。后来徽班呢和来自湖北的汉班同台演戏，相互的取长补短，并且吸取其他剧种的特长和北京方言的语音特点，汇集成了一种崭新的戏剧声腔，叫做京调。用京调演唱的戏剧也就被称为了京剧。因此说，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京剧啊，就是从200多年前的徽班、汉班演变过来的。京剧的曲调时而高亢雄壮，时而婉，
1: 能很快对伊朗槁山发动打击。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

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多次威胁要对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搞袭击是注定失败的。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试图淡化同伊朗的冲突，称许多人并不称之为战争，我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这对于我来说是小事一桩，算不上大事。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当天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称，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本周末访问俄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人将在访问俄首都莫斯科，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外交行动。3号晚，阿根廷总统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福彩快乐吧，一起快乐吧！8月28号起，福彩快乐吧游戏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连续派奖22期，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单期单票投注金额20元及以上的中奖彩票即可参与。其中选2中2单注派奖奖金最高6元，选5中5单注派奖奖金最高400元，选6中6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120元，选9中9单注派奖奖金最高25万元，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活动详情请咨询当地福彩站点。公益福彩，好运随行，让我们一起快乐吧。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6: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5: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6: 全省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7: 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第四篇，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8: 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碱救灾委、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派工作组赶到现场，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7: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栏目播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庐山西海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
8: 江右观潮，别人都在问还敢不敢浮石，这位江西大叔为啥敢？
7: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赣州市南部和

0: 吉安市西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上海精神，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加强与上合组织平台中心的对接，巩固能源矿产、基础设施、现代农业等领域合作，深化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江西力量。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等多国政要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元首外交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民间友好交往，切实以江西所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
1: 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埃及国事访问期间，以及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萨西会谈时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全力服务中吉中埃关系发展，统筹用好江西外事渠道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友城建设，加强地方政府交往，持续推动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挪威国王哈康八世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同挪威在人文、教育、科技、青年等领域交流交往，积极拓展经贸合作空间，助力中挪务实合作实现更大发展。
1: 会议强调，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致尼泊尔总统鲍德尔的慰问电，彰显了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责任担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值班值守和会商研判，紧盯中小水库、薄弱堤段、道路交通、切坡建房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备足防汛物资与应急力量，及时妥善处置突发险情，坚决守牢防汛安全底线。
0: 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方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优化资源配置，持续改善办学条件，树牢科学教育理念，配齐配强师资队伍，切实加强学校管理，推动优质特色发展，全面提升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沧州黄骅旱碱地麦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三年过去，这片曾经的盐碱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带您走进黄骅，通过五位扎根一线的朴实人物，感受这片土地上实干带来的变化。请听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3: 这是我今年新上的农机设备，还有大型拖拉机，220马力以上的播种机全是齐
4: 齐。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后先庄村，种粮大户黄骅市红青家庭农场负责人刘红青。

0: 正在检修农机。今年夏收，480亩地7台收割机整整忙了10天，最后一算账，刘红清笑了，
1: 卖了40万块钱吧，抛弃这个包地的，抛弃机械费，抛弃种子花费，还能个14万块钱。
0: 刘红清说，这在10多年前刚开始承包耕地那会儿，亩产最高300-400斤，遇上年景不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如今他接管的土地已经达到2000亩，亩产提高到500-600斤，好年头能达到800斤。后仙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带记者走进仙庄片区。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片麦田里考察的。当时地里种的旱碱麦品种正是结麦已久。2024年，仙庄片区7200亩盐碱地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排盐沟、排水泵站、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从土质变成了实地。
2: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排盐沟，也能排盐、排水，还能淋碱，这个直渠50米一个沟，横沟也都修了，基本上涝都能排了。
0: 刘玉锁从小就在这片地里长大，小时候地里泛着白花花的碱斑，种小红芒，老人常念叨种一瓢收一斗，亩产也就10来斤。上世纪80年代换种季麦32，亩产涨到300多斤，但杆高爱倒伏。后来种上结麦19，亩产突破400斤，到2023年亩产最高到了将近700斤。
2: 连续的3年确实是增产了。
3: 我们想在引进几个油脂麦品种。
0: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的实验室里，所长张卫军攥着一把麦穗，身后样品架上每瓶麦粒都贴着编号牌，这是他20多年心血的见证。
3: 这一个就是总书记来黄骅视察的时候看那个结麦19这个品种，我们在他的基础上又研发一个新品种结麦20，产量更高，抗旱能力更强。
0: 育种是慢活，从结麦19到结麦20再到结麦21，每一步都走了10几年。
3: 对我们育种家来说，就靠的是科学实干，你守得住寂寞，有耐心，有耐力。
0: 在河北地建食品公司的车间里，技师们揉压捏印，面团变成生肖、寿桃等形态各异的面花。创始人孙建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骅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4: 我们近期研发了旱碱麦高纤主食和适合高糖人群的主食。
0: 旱碱麦卖原粮1斤1块多钱，做成面花1斤卖到10块20块，最高达到上100块。北京、天津的订单都来了，乡亲们种麦子的积极性也高了。
4: 让旱碱麦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上价，让老手艺蒸出的面花不光进得了北京城，还能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
0: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种植业科科长杨树昌的办公桌上，摊着一张画满标记的盐碱地治理规划图。
5: 2003年到2006年，黄骅市旱碱麦总植面积从6.98万亩。扩展至83.5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5万亩。
0: 杨树昌说，黄骅坚持3条路并行，推广优种轮作，实施工程养地，延伸产业链条，为的就是不搞短期治理，锚定长效改良。
5: 总书记说这是战略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
0: 从刘红清沾满油污的手，到张卫军实验室里彻夜的灯，从刘玉锁眼中金黄的麦浪，到孙建军手中销往全国的面花，再到杨树昌办公桌上那张盐碱地治理的规划图，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
2: 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呢多一杯钱，
5: 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喽。
6: 江西台消息，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情况通报，受台风沙道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的影响，今天凌晨4点，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 其中的八栋房屋完全损毁，四栋房屋一般受损。截至发稿时，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身体状况良好，一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在灾害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遂昌县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自今天10点整启动救灾一级应急响应和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
7: 针对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的情况，今天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调派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携带边坡雷达等装备赶到现场参与救援。当地消防已调派41车224人赶到现场处置，周边通信和侦察无人机已起飞赶到现场。
6: 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且派工作组赶到现场加强指导、抢险救援等工作。
7: 省应急指挥部自今天10点起针对遂川县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
6: 8月29号以来，台风沙达尔已造成我省10个社区市、56个县市区、功能区 16.15 万人受灾，吉安等地灾情较重。对此，省防灾救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12点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要求省防灾救灾减灾委员会有关成员单位和吉安市按照职能和任务分工做好救灾救助各项工作。
7: 昨天遂川县遭遇强降雨，深山区域道路因暴雨积水阻断，深夜当地一名待产孕妇出现临产症状，乡村医生、乡村干部、驻点医生、消防救援员连夜协同救援，全力保障母婴安全。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康美全报道。
8: 接到孕妇的求助电话后，医生王金花连夜动身，火速赶赴被困村民组开展救援。
9: 发现呢，那个水太急了，我们过不去。然后我就一边打电话与孕妇取得联系，问她宫缩的情况，生命针胎动的情况，然后一边等待救援。当时也做好了在现场接生的准备。
8: 遂川县消防救援大队携带冲锋舟、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开展涉水救援转运工作。家属王清香：
10: 那冒着大风大雨嘛，他们一身都湿透了，过不去的时候，他们都下来拉着我们过去，他们都自己在水里面走的。
8: 在紧急转运途中，李丹出现破水状况，所幸全程胎心稳定，体征平稳。遂川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肖健：
11: 我们医院也启动了那个绿色通道，启动了应急预案。到了医院之后，直接进入产房。
8: 昨天上午9点17分，历经整夜风雨救援，多方接力护航，孕妇李丹被安全送达遂川县妇幼保健院。当天中午12点53分，李丹顺利分娩，母女平安。
1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6: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情趣体验心动江西栏目播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庐山西海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将有观潮，别人都在问还敢不敢浮石，这位江西大叔为啥敢。 江西省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南昌举行，

0: 欢迎继续收听。
1: 上饶市推进农文旅体商共赴合伙人改革，有效破解乡村旅游业态分散、利益联结松散、村民增收不稳等难题，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活力。上饶台记者周青松、廖静报道。
2: 村民徐廷凡正忙着为游客办理入住手续，他的民宿紧邻望仙谷景区，13间客房旺季每天爆满。
3: 以前我们全家一年收入也就3-4万块钱，现在一年民宿营业额达30多万块钱，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2: 望仙谷景区每年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景区虽然火爆，但过去由于独立运营，周边村民只能零散打短工做零活，收益有限，也不稳定。针对这种情况，上饶市试点推行农文旅体商共赴合伙人模式，探索建立景区、村集体、村民三方利益联结新机制。可推行之初并不顺利，望仙乡副乡长于志远：
4: 村民有顾虑，把山林土地作价入股怕亏了，想自己干又缺资金、缺门路，办手续、改电路哪都是一道坎。
2: 镇村干部挨家挨户讲政策、算细账，帮大家盘清家底、找准门路，协调金融机构推出民宿贷、产业贴息贷等产品，解决资金难题。村民徐廷凡：
3: 一开始村里动员，说实话心里也没底，怕亏了，后来看政策都是实打实的，贷款也下来了，村干部带着跑手续，心就定了，这条路子走对了。
2: 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持股人，只是改革的第一步。上饶市还把目光投向了青年创客。在华潭山镇李村村，一座挂着养猪小院木牌的院落里，90后小伙赵子清正忙着招呼游客。这个废弃多年的老院子曾经真的用来养猪，如今飘着咖啡香，成了游客打卡的新地标。
5: 我刚开始看中这个废弃的老院子，但是协调村民关系解决用地问题哪一样都不简单。
2: 针对青年创客的痛点，上饶市推行零租共创机制，对符合条件的青年创客项目实行低租金甚至零租金入住。针对用地和协调难题，当地建立资源清单，将闲置老房、空闲地块统一梳理，政府协助流转土地，协调村民关系，让创客轻资产就能创业。上饶市广信区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立：
6: 创客只需带着创意和方案来，剩下的是政府帮着协调。目前全区已打造23个小而美乡村网红打卡点，带动村民就业2000余人。
2: 上饶市已形成国企重资配套，创客轻资创业、链主企业研练、整村资源入股四种合伙模式，实现大小乡村新旧业态、强弱资源主体全覆盖。
0: 球事体验，心动江西。依托珊瑚生态资源，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庐山西海景区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创新特色文旅业态。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汤云科、九江台记者焦磊报道。
7: 暑假庐山西海水域碧波澄澈，岛屿错落有致，金口水世界、月亮湾帆船俱乐部等特色场景人气爆棚，悠然惬意的桨板漫游、探秘水底的深度潜水、乘风前行的帆船巡游、清凉刺激的峡谷漂流、趣味悠闲的溯溪玩水，十多项水上运动业态构建起适配全年龄段的沉浸式的户外体验体系，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心动体验。游客严林：
8: 在庐山西海这边的话，水质也很清澈，可以边滑边欣赏旁边的一些风景，然后我就感觉我的身心非常愉悦。
7: 游客带带：
9: 像我们自己除了冲浪也玩潜水，小朋友也可以在这玩水，还是挺不错的体验，所以我们每年夏天都会愿意来这里。
7: 在庐山西海，治愈系的珊瑚风光、沉浸式的水上运动、全龄友好的游玩场景，精准契合游客解压放松、亲近自然、亲子陪伴的需求，有效地带动了二次消费，多次打卡。庐山西海旅游体育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田英：
10: 我们通过业态升级、产品创新，让静态的生态风光转化为动态的户外体验，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提升旅游附加值，真正实现让游客留下。

0: 下来玩得好，还想来。
1: 同时，庐山西海以高端赛事 IP 赋能消费场景热度，落地中国家庭帆船赛、全国桨板联赛等比赛，将赛事观赏、运动体验、休闲度假、户外培训深度融合，打造赛事引流、场景留客、体验消费的完整闭环。解放市体育局产业科科长何蒙希：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跃动庐山西海户外运动品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特色赛事活动，丰富户外运动产品供给，优化全域游玩体验，以国家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抓手，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江右观潮，
4: 请听时评。别人都在问还敢不敢服食，这位江西大叔为啥敢？
5: 前几天湖南衡阳扶老人反被索赔的事儿闹得挺揪心，可就在大家讨论的最热的时候，江西吉安县50岁的宽带装维员周东宝用两次折返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善意仍在。8月24号下午，大雨滂沱，88岁的老人摔倒在路边，周东宝开车驶过约30米，放心不下，掉头折返，扶起老人到屋檐下避雨，本可离开，刚上车又踩不下油门，第二次折返把老人背上车一路送回家。事后老人家属塞200元红包，他婉言谢绝。记者问他怕不怕被讹，他说的实在，人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去做对的事。问题来了，当很多人都在犹豫还敢不敢扶的时候，周东宝凭啥敢伸手？这份敢说到底是心里那杆秤没倒。周东宝没有豪言壮语，他信的是最朴素的理儿，人倒了得扶，人心要是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当然单靠个人勇气远远不够，变化正在发生。衡阳事件中家属最终退还了补偿款并公开致歉，江西警方对诬陷好人者依法刑拘，民法典184条好人条款写进了法律，制度正在进步，风向在转好，每一步都不白走。值得欣慰的是，周东宝的善举没有寒心收场，老人家属知恩图报，当地政府和公司也给予了表彰奖励。这说明什么？说明绝大多数人心里是亮堂的，好人不会被辜负，善意终有回响。别让下一个周东宝在踩下油门之前犹豫得太久，更别忘了这世上总有人在别人不敢伸手的时候伸出了手，正是这些人撑住了人心的底线。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6: 请听省内简讯。近日省人社厅发布通知，启动江西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组团报名工作。本次大赛设置80个竞赛项目，主赛场设于赣州市体育中心。
4: 昨天由省妇女联合会等联合主办的2026年江西省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南昌举行，全省各地的16支队伍300名选手参赛，最终决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六名。
6: 近日南昌市发布中小学生统一款式校服选购温馨提醒，自今年秋季起，学校不再统一订购缴费，家长可以在线上线下自主选购。校服执行明确的质量与价格上限标准，在选购时家长需要留意查验标签、检验报告，遇到质量问题可以拨打12315维权。
4: 南昌市红谷滩区创新打造楼小住服务品牌，实现企业诉求收集、分流、处置、回访全闭环管理，累计高效办结各类企业诉求677件。
6: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 同时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等地

0: 有4到6度的降温，距离降温8到10度。
1: 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的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
0: 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海陵路小学引发热议，网传1年级部分家长自发接龙，自费349元购买原木色课桌椅。有的家长认为旧课桌铁皮生锈，自费换新使用6年划算。网友质疑公立学校进行隐性收费。昨天校方回应，课桌椅是学校义务配备的，旧桌椅合规可用，此事为家长自发的，无强制，学校不会区别对待学生，已做好解释工作。
1: 昨天山东临沂天蒙山景区发布招聘公告，月薪30,000元招聘云端观察员，入选者将在海拔1001.2米的天蒙山山顶任职30天，食宿全包，不用坐班，不用开会，不用写周报，每天观测记录山间气象与秋色变化，原创产出至少1条短视频和若干张高清的风景美图。
0: 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德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
1: 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晴，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2到30度，景德镇多云，23到34度，宜春多云，22到32度，萍乡多云，22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吉安阴转多云，22到31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鹰潭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阴转多云，24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播音伟汉
0: 吕鹏，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鲍丽萍，监制刘乐明，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

0: 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

0: 息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4: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置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3: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

0: 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1: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六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0: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

0: 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0: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6: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7: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8: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3: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2: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7: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6: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

0: 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喂，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2: 这靠谱吗？
1: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3: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0: 社会传真，在江西的深山旷野间，有这样一群地质工作者，他们翻山越岭勘探找矿，每逢汛期和地质灾害高发期，他们奔赴一线排查隐患，默默守护一方平安。今天我们走进省地质局的两位江西省先进工作者聂怀福、于超，听听他们扎根深山的故事。
1: 还差一点点，
2: 一二四，
1: 把这个记好，这个记好在这里。
3: 在乐平市塔前镇万山村，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的页岩气资源调查井项目工地上，省地质局第一地质大队探矿工程院项目经理聂怀福正在检查钻机的零件。这台设备由于配件老化，试运行中就损坏了，他和工友们一起抓紧抢修调试，在与时间赛跑。
1: 这个项目在整个江西省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项目，十一月底要完工，应该是以九个月的那个时间压缩到了三四个月，得压短了一半的周期了。
3: 2300米深，大口径施工，聂怀福带着团队三班倒，24小时连轴转，机器不停，人也不停。
1: 因为江西省这一块全部的地层都打了，没有探测到油气层，所以这次他们通过地质调查之后，将从设计室深部地层进行一个探测，通过这口井再检测一下我们江西省这个区块到底这个页岩气油气这一块到底有没有存储量。
3: 2009年技校毕业，聂怀福在钻探一线干了17年，走遍江西、四川、云南、贵州、新疆，每年至少300天在野外，最多的那一年他在外头待了347天。
1: 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跟前一看其实是搞钻探的，天天就是跟那个泥浆打交道，是身上啊一些泥浆啊，或者我们维修的时候身上有好多机油啊柴油啊都是尝试。
3: 2011年，四川乐山的一个项目钻孔打到1700多米时发生垮孔，现场专家团队轮番上阵，折腾了一个月也没能解决，最后聂怀福被紧急调去救火。
1: 我去现场了解一下情况，一步步去摸索，就发现了有两个问题，泥浆的性能可能达不到我们那个稳定孔壁的作用，泥浆性能需要调整。第二个就是他使用的那个捞渣钻具可能在使用的过程中的方法不对。
3: 找到症结后，他重新调整泥浆配比，改良捞渣钻具，前后测试了近一个月，终于成功攻克了这套难关，保住了钻孔。这种现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他牵头获得3项国家专利和多项 QC 成果。但他最看重的是船帮带。
1: 看我们这个岩芯啊，它这里面的颗粒是很少的。像这种地层的话，我们基本上用我们的聚丙烯低比重的一个泥浆，只要保证它的失水量小于5个毫升就可以了。
4: 不管出了什么事情，它都能及时的给我帮助，身后的有个盾在那里，有种这样的感觉。
3: 可就是这样一位让同事踏实、让徒弟安心的师傅，面对家人时却有太多的亏欠。
1: 喂，聂志峰，我听妈妈说你这段时间军训表现优秀，还拿了一个奖回来呀，这也是对你军训的一个肯定啊。你在家里也辛苦了，两个儿子都是靠你照顾。
5: 不辛苦，就是你啊，吃东西要注意啊，在外面别乱吃东西啊。
3: 夜幕降临，聂怀福回到宿舍，拨通家里的视频电话。他已经20多天没见到家人了，妻子独自带着两个孩子。一次儿子受伤缝针住院，他怕影响他工作，直到出院后才提了一句。
1: 有点心酸吧，在家人最需要我们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在野外回不去家。
3: 家人的默默支撑是他坚守山野的动力，而身体的病痛却常常被他抛在脑后。2021年宜春锂矿大会战，聂怀福负责统筹30台钻机同步作业，3个月完成3.3万米工作量，这相当于过去2到3年的总和。就在那段时间，他的痛风发作了，
1: 肿得像馒头一样，走路的时候就是脚尖能落地。白天爬山去机台，晚上去输液，输完液之后就是把整当天的工作量还要集中一下，汇总汇报嘛。
3: 同事劝他休息，他只是轻声说了一句，
1: 总要有一个人来扛吧。
3: 这句朴素的话正是他17年钻探生涯最真实的注脚。
6: 他在干，大家都比较踏实，只要 组织交给他的东西，他还是会尽自己最大。

0: 对的，能力就把它完成，
1: 干起工作的认认真真，扎下来以后那就是兢兢业业。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同志，更多的基层的一线职工啊，都像我们聂怀普同志一样，耐得住寂寞，能够钻研技术，然后呢，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上面更进一步，把自己的个人能力提升上去，更多的为国找矿、服务发展，贡献我们江西地质力量。
2: 如果说聂怀福是在向大地深处探寻宝藏，那么于超就是在守护老百姓的平安。作为省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生态环境公司经理、水工环高级工程师，于超的战场在暴雨来临前的山体裂缝处，在洪水肆虐时的堤坝上。
3: 你看这个河势啊，这个变化比较高陡，下午我们带好工具，重点看有没有裂缝，有没有波坠落啊，重点巡查一下。
2: 修水县，江西省地质灾害隐患点最多的县，全县4261个隐患点，占了整个九江地区的一半多。于超常住这里，跑遍了36个乡镇。
3: 整个九江我基本都跑遍了，特别是最主要的地质灾害点，风险大的地质灾害点，还有哪些地质灾害点发生了以后很难处理的，我基本都到现场。
2: 2024年6月23号，修水县连降暴雨，于超带着团队巡查时，发现一处山体出现裂缝，土体已经剥离。他当机立断，通知社区紧急转移群众，但老百姓不理解，不愿撤离。
3: 老百姓一开始肯定他不想撤离，我们通过实力跟他们一点点的讲，后来他慢慢听懂了啊。
2: 凌晨，山体大面积垮坡，一栋土房被直接推倒，因为撤离及时，没有一人伤亡。
4: 看到那当时的场景的触目惊心，是吧？那个上面房子整个都要塌了，下面的房子里面后面的墙全倒了，如果当时有人在里面，那就不可想象了。
2: 这样的生死时速在于超的工作日志里屡见不鲜。近五年来，他带领团队足迹遍及九江17个县区3000多个村小组，排查318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完成应急处置332次，成功预警6起灾害，保障近万名群众生命安全。
3: 一开始啊，我们都是哪里发生了滑坡了，垮了以后打电话我们去调查，现在我们主动出击，利用气象风险预警，我们通过实施强降雨，哪个地方是黄色预警、橙色预警，提前预防，这个也是一个从人防到治防一个转变。
2: 2020年，鄱阳湖超历史洪水，于超创新运用航测与物探技术，一天之内锁定34处管涌通道。2022年，九江遭遇严重干旱，他牵头编绘水文地质图，圈定80多处找水靶区，打井10多口。
5: 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救星来了，院长是吧？带几个人地质资料一看，他说你这个地方有地下水。第二天，机械化就到场了，一天的时间井就打下来了。所以没要我们一分钱，我们村庄的人呢非常的感动。
2: 从防汛到抗旱，于超用15年的专业坚守守护这一方平安。
3: 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要提供服务，这是我们公益性一个职能，一定要做好。
6: 他走过一片土，就能知道土底下的岩层是什么样子的，就像一个钻机一样，他都是亲自去现场去山上一步步爬出来的。
7: 我们正在推进地质工业服务网格化建设，通过于超同志的这个先进作用带领了所有的这个技术团队更加积极投身于地质服务、地质社会工作。
2: 从钻机轰鸣的勘探现场到危机四伏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聂怀福、于超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地质人的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他们是江西地质人的缩影，用青春和汗水为国找矿，为民防灾，山川大地处处留下地质奋斗者的坚实足迹。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

一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

0: 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啊？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洪在遂川县泥石流灾害现场指挥救援。
1: 台风沙德尔带来强降雨影响，我省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各地积极应对，强
2: 过半，预计2027年10月前后建成。
3: 预计2030年晋畿铁路的发运量可达105万吨，2040年远期运量提升至150万吨。
2: 瑞金的玩具、照明等产业产品大多销往海外，可过去因为缺少大型多式联运枢纽，或出不去、箱进不来，发展一度受限。依托苏区振兴政策，当地争取到上级项目建设资金近5000万元，建成了瑞金国际陆港一期。随着货运需求越来越旺，当地又适时启动了二期规划建设，
4: 聚焦多式联运，精准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提效能，以交通先行助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2: 硬件在提升，服务也在加码。今年瑞金国际陆港牵手深圳盐田港，共建盐田港瑞金内陆港，推出空箱前置模式，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提箱还箱，省下了一大笔空箱调拨费。德邦照明主要出口通用照明电器，过去用箱要从深圳千里迢迢调过来，如今就近取箱，物流成本降了一大截。
5: 粗略测算，一年下来能够节省40-50万的物流。

0: 开支。
1: 枢纽越建越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今年前七个月，瑞金国际陆港吞吐量达到19380标箱，同比增长 92.6%。其中铁海联运集装箱到发量2964标箱，同比增长 10.9%。一趟趟班列从红土地驶向大海，正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开放动能。
2: 南昌市红谷滩区持续深化正引起常态化对接，金融集聚效应凸显，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这两天在红谷滩落地仅五个月的江西铁行金石并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又有新动作，两只子基金接连完成设立，即将投向新的产业领域。负责人告诉记者，红谷滩是他们的首选地。
4: 因为红谷滩区拥有全省唯一的金融商务区，基金聚集，生态完整，我们对接机构、对接资本都非常方便。
3: 选择很快得到了验证。今年三月，江西铁行集团联合中信金石组建并购股权投资基金，红谷滩区金融服务中心安排专人全程跟进，从规范企业名称、经营范围到协调注册登记地址，每个环节都提前对接，逐项清账。基金综合会商研判仅用时五个工作日，较以往压缩了一半以上的时间。
4: 这里的服务是跟着项目走的，也正是这样，我们才更安心在这里发展。
3: 铁行的选择折射出红谷滩的引力。目前全省 80% 以上的法人金融机构和省级区域总部汇聚在这里，有各类持牌金融机构、区域性总部及分支机构416家。企业的融资需求，从银行贷款到股权投资再到上市辅导，就能闭环完成。区域内基金总规模超过1650亿元，好项目不愁找不到钱，好资本不愁找不到项目。资金集聚带来了融资渠道的拓宽。紫光魔度落户红谷滩五年，得益于充足的金融滋养，一路快跑，如今已成长为上市后备企业。
5: 基于我们多方面的实实在在的支持，帮助我们补齐股改、规范治理，同时对接银行、省内外投资机构，拓宽股权、债权双向融资渠道，让我们企业可以专心聚焦业务经营和上市筹备。
3: 今年上半年，红谷滩区企业直接融资已超过200亿元，目前有26家上市后备企业、5家境内外上市公司、170家新四板挂牌展示企业。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证金企常态化对接，加大企业上市培育力度，优化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新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7: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8: 新闻资讯频道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9: 聆听文明之声，践行公益之行，欢迎收听文明之窗。
1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1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1: 是水。
12: 哦，
1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

0: 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人的一生总离不开民族文化的滋养。
1: 远上寒山
2: 一天之计在于晨，我和孩子喜欢用朗诵唐诗宋词开始新的一天。

0: 闲暇时，我只需要一支毛笔，不要说这是少年老成，我向往心灵的宁静致远。
1: 平日里唱一段《赤脏阵》，感受艺术的熏染和滋润，我从百转千回的曲调中感怀当年的峥嵘岁月。
2: 珍爱优秀传统文化，共筑民族精神家园。
3: 主流声音，价值传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

0: 9月5号凌晨40许，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现场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中。今天，省委书记尹洪赶赴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灾害现场指挥救援。尹洪实地查看受灾情况，看望受灾群众，详细了解汛情灾情、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和失联人员搜救进展，并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指挥调度救援工作。尹洪强调，
1: 产品大多销往海外，可过去因为缺少大型多式联运枢纽，或出不去、箱进不来，发展一度受限。依托苏区振兴政策，当地争取到上级项目建设资金近5000万元，建成了瑞金国际陆港1期。随着货运需求越来越旺，当地又适时启动了2期规划建设。
2: 聚焦多式联运，精准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提效能，以交通先行助能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1: 硬件在提升，服务也在加码。今年瑞金国际陆港牵手深圳盐田港，共建盐田港瑞金内陆港，推出空箱前置模式，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提箱还箱，省下了一大笔空箱调拨费。德邦照明主要出口通用照明电器，过去用箱要从深圳千里迢迢调过来，如今就近取箱，物流成本降了一大截。
3: 粗略测算，一年下来能够节省40-50万的物流开支。
1: 枢纽越建越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今年前7个月，瑞金国际陆港吞吐量达到19380标箱，同比增长 92.6%。其中铁海联运集装箱到发量2964标箱，同比增长 10.9%。一趟趟班列从红土地驶向大海，正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开放动能。
0: 南昌市红谷滩区持续深化政银企常态化对接，金融集聚效应凸显，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这两天，在红谷滩落地仅5个月的江西铁行金石并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又有新动作，两支子基金接连完成设立，即将投向新的产业领域。负责人告诉记者，红谷滩是他们的首选地。
5: 因为红谷滩区拥有全省唯一的金融商务区，基金聚集，生态完整，我们对接机构、对接资本都非常方便。
4: 选择很快得到了验证。今年3月，江西铁行集团联合中信金石组建并购股权投资基金，红谷滩区金融服务中心安排专人全程跟进，从规范企业名称、经营范围到协调注册登记地址，每个环节都提前对接，逐项清账。基金综合会商研判仅用时5个工作日，较以往压缩了一半以上的时间。
5: 这里的服务是跟着项目走的，也正是这样，我们才更安心在这里发展。
4: 铁行的选择折射出红谷滩的引力。目前，全省80%以上的法人金融机构和省级区域

0: 部汇聚在这里，有各类持牌金融机构、区域性总部及分支机构416家。企业的融资需求，从银行贷款到股权投资，再到上市辅导，就能闭环完成。区域内基金总规模超过1650亿元，好项目不愁找不到钱，好资本不愁找不到项目。资金集聚带来了融资渠道的拓宽。紫光魔度落户红谷滩五年，得益于充足的金融滋养，一路快跑，如今已成长为上市后备企业。
1: 基于我们多方面的实在的支持，帮助我们补齐股改、规范治理，同时对一些银行、省内外投资机构拓宽股权、债权双向融资渠道，让我们企业可以专心聚焦业务经营和上市筹备。
0: 今年上半年，红谷滩区企业直接融资已超过200亿元，目前有26家上市后备企业，5家境内外上市公司，170家新四板挂牌展示企业。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证金企常态化对接，加大企业上市培育力度，优化金融风险防控体系，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
3: 由江西省科协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电视科普栏目《科代表来了》将于9月6号开播，18点18分在江西卫视，19点32分在江西新闻频道，以社会传真特别节目形式播出。栏目聚焦大众日常生活，邀请各行业科普专家介绍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把专业硬核的科学知识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视听内容，传播科学理念，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0: 九月虽未迎来油茶苗大规模出圃旺季，但分宜县各油茶育苗基地已是一派繁忙管护景象。立足科研赋能，坚持两种良法，分宜县依托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技术优势，深耕油茶两种培育产业，优质油茶种苗凭借过硬品质远销全国各地，擦亮了本地特色农林产业名片。
1: 在分宜县诚信油茶两种培育有限公司育苗苗圃种苗管理人员曹伟正竹垄巡查苗床积水情况，今年九月降雨偏多，油茶幼苗根系浅薄，若积水滞留，极易引发烂根病害问题，直接影响苗木长势与成活率。
2: 这个算是关键期，下多了雨，它容易发那个炭疽病，烂根掉叶。这段时间你只要控制好了，今年下半年跟明年早春的时候就可以卖了。
1: 科学精细的苗期管护是保障油茶苗木品相优良、成活率稳定的关键，更是本地油茶种苗抢占全国市场的核心竞争力。通过精细化排水降湿、常态化前置病虫害防控等科学管护举措，基地培育的油茶两种苗长势规整，根系发达，抗病能力突出，品质远超普通油茶种苗。苗木市场订单提前预热，供不应求。
3: 南方14个省都涉及，每年几乎都是先预定，再嫁接，再繁育，再出圃，平均每年1000万株左右。
1: 油茶种苗热销全国的背后，既是田间精细化管护的成效，更是科技赋能产业发展的生动体现。分宜县深化与中国林科院亚林中心产学研合作，搭建完善的高产油茶两种繁育技术体系，从砧木培育、接穗筛选到嫁接作业，后期管护全流程配备专业技术人员跟踪指导，容器育苗、轻机制育苗等先进技术的普及应用，彻底打破传统育苗靠天吃饭的局限，实现油茶种苗培育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发展。
4: 我们现在的芽苗砧嫁接2年之内，这个两吨上的苗木就可以造林，而且成活率还很高，现在在全国已经有很大的这个应用范围了。
1: 如今分宜县已成为江西省核心油茶两种苗木供应基地，全县累计培育长林系列等9个国家级油茶两种、14个省级油茶两种，其中长林系列油茶两种省内使用率超 90%， 年均供应优质两种油茶苗超6000万株。2025年全县油茶苗木销售收入突破7000万元，特色油茶产业已然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有力支撑。

0: 近日，省林科院牛茶科技创新团队在国际期刊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 工业作物和产品发表论文，厘清果壳色素形成与调控的核心机制，破译红花油茶果壳双峰着色分子密码。据了解，此次研究不仅揭开了红花油茶果壳着色的科学谜底，挖掘出关键育种分子靶点，也为红花油茶果色定向改良、优良种质选育及花青苷高含量品种培育提供了支撑，有助于红花油茶从单一油用资源转型为集油脂色素于一体的多元高价值经济林资源，有效延伸油茶产业链，培育产业新增长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回暖，极端天气影响减弱，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指数环比止跌回升，同比涨幅扩大。
0: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3 点，环比上涨 2.8%， 同比上涨 18.4%。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27种，其中乙二醇、柴油和焦煤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 18.2%、 10.1% 和 8.9%。 分行业看，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3.2%。 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5.7% 和 3.7%。 业内人士表示，八月份指数环比回升，主要是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加快，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回升，进入金九银十生产建设旺季，大宗商品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但当前地缘政治、极端天气等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部分行业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等问题，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发展基础，仍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增强企业信心，做好形势预判和输入性风险防范工作。
1: 近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在西部高原开展多机型、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围绕低空突防、火力打击、夜间作战等科目展开，探索高原条件下低空作战打法，检验装备极限性能，提升部队全时域实战本领。
2: 161战斗起飞，
3: 战斗起飞161。
0: 满载弹药的直升机完成编队后，高速向作战空域机动，途中遭敌前出地面防空雷达锁定跟踪，编队立即实施无线电静默，并依托高原山谷地形，采取超低空突防、交替掩护等方式规避抵近目标空域。进入目标空域，飞行员迅速建立突击航线，精准截击空中来袭目标。空中威胁解除后，后续战机飞抵敌防御前沿，使用火箭弹、航炮对残余目标进行游猎打击，扩大战果。完成攻击后，编队各机释放红外、薄条干扰弹撤出战场。
4: 通过高强度实战化实弹演练，锤炼战斗作风，提升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低空突击和立体攻防作战能力。
0: 战鹰返场完成油弹补给后，再次升空展开第二轮射击。飞行员根据目标性质，采取悬停、平飞、俯冲等多种攻击方式，对敌装甲目标实施打击。夜幕降临，高原气温骤降，能见度转差。机组依托夜视系统与地形跟踪雷达，低空隐蔽机动，展开夜间超低空突防、暗夜目标搜索、夜间实弹打击等多个科目。
5: 此次实弹射击训练，不预设打击目标，不固定攻击航线，重点检验飞行员在高高原环境下隐蔽突防、临机搜索和精准打击能力。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 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谷物价格指数创2024年5月以来新高，植物油价格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糖价格指数创2025年6月以来新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4号发布报告指出，以色列部队于2025年1月和2月强行驱逐约旦河西岸三个难民营的全部巴勒斯坦居民，并阻止其返回，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敦促以方结束占领并停止强行驱逐。丹麦政府当地时间4号说，预计从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今年6月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
1: 好，今天的新闻夜航就是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军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感谢各位的收看。
6: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7: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8: 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人一直很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能够影响他的心情，你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遇到一个在乎你的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与你心安。

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人一直很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能够影响他的心情，你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遇到一个在乎你的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与你心安。

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人一直很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能够影响他的心情，你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遇到一个在乎你的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与你心安。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

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人一直很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能够影响他的心情，你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

在乎和不在乎。在乎你的人不会在乎你的年纪，他会让你觉得你永远都是在最好的年华。在乎你的人不会在乎你的样貌，他会让你觉得今天永远比昨天更漂亮。在乎你的人会让你发现，原来你真的很好。

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人一直很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能够影响他的心情，你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遇到一个在乎你的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与你心安。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人一直很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能够影响他的心情，你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遇到一个在乎你的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与你心安。

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人一直很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能够影响他的心情，你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遇到一个在乎你的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与你心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有人曾经问我，你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有一个人一直很在乎你，你的一颦一笑能够影响他的心情，你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他牵挂，他会在细节里温暖你，会在细微处感动你，会在细小中体贴你。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愿你遇到一个在乎你的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与你心安。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马武会英楼提反诗，马武在这写诗呢，刘秀正好在旁边雅座喝茶呢。刘秀呢就想看看这人手笔怎么样，刘秀站到后边一挑这帘，他瞧着。等马武写完诗落完款了，刘秀看明白了，哦，这个人武艺高强，练了这身本事不容易，还是个文武双全的人。因为他长得寒碜，王莽嫌他丑陋，没点他头名状元，还把他轰出考场，他心中不平，在这酒楼上提下反诗一首。刘秀信说，我这胆子就够大的了，建设王莽，没想到这个人胆子比我还大呀。哎呀，你虽然有意谋反，也不能在这提诗啊，这可是长安城啊，要是让王莽的官人知道了，把你捉住，岂不是白白丧命吗？他往下款上一看，胡杨马武锦题。哦，刘秀心说，这是胡杨人，姓马名武。刘秀呢是有心劝劝马武，他迈步就过来了。他一走道，这伙计就听见脚步声音，回头一看，他看见刘秀过来了，他就问，哎呦，您怎么上这边来了？他一说话，马武一回头，马武看见刘秀，听这伙计这么一说呢，马武错回意了，马武还以为刘秀是地面官人呢。马武一伸手把砚台一扔，啪嚓，这砚台掉在地上，就摔了个粉粉碎。右手他还拿着笔呢，刚落完款，把笔这么一扔，啪，也正好就扔在这伙计的脸上。这笔掉到地上了，这伙计的脸上就抹了一道子黑。马武扑过来，伸左手劈胸一把，啪，就把刘秀抓住了。刘秀这么一看呢，哎呦，这人错回意了。哎，你别错回了意呀、啊！马武不容刘秀分说，右手攥宝剑棒，按崩簧，擦。宝剑出匣，举起宝剑奔着刘秀就砍呢。哎呦，吓得伙计哎呦一声。这马武宝剑眼看落下来了，刘秀也不能等死啊，再说刘秀也不是笨汉子，他练过把式，他一伸手砰就把马武的腕子给拿住了。他这一钻上了轿子，轿夫搭起大轿够奔朝门。到了朝门一看呢，六部九卿文武大臣全都到齐了，龙凤鼓响，景阳中壮，王莽升座金轮宝殿，文武大臣山呼万岁，然后退立两旁，王莽办理国事。就在这个时候，长安提督石门官跪倒在龙书案前，万岁，今有丑汉马武在会英楼题下反诗一首，臣不敢隐瞒，把诗句抄来，请圣上御览。王莽一听气坏了，来，呈上来。司礼太监接过来，往龙书案上一呈。王莽一看，丑汉马武题的反诗一首，不由得勃然大怒，好你个大胆的丑汉马武，朕把你放出武考场，逃了活命，还敢在会英楼提下反诗，真是可恼啊！朕非拿住你千刀万剐不可。哎呀，传朕的旨意，画马武的图像，天下官经渡口一体严拿。王莽的圣旨传下去了，马上有画匠来。

0: 到金殿之上，就把马武的相貌画好了，穿着打扮也跟马武一样。画完了之后，呈到龙书案上，让王莽过目。王莽一看这马武的相，想起昨天在武考场之内，马武马子张在演武厅下大骂于我，王莽越想越生气。想着想着，他大吸了一口凉气，哎呀！王莽细细咂摸滋味，他就想起来昨天考场之内，邓禹刀斩三齐王殿下苏天宝。紧跟着，这个南阳举子金河建设我王莽的冲天关，跟着丑汉马武大闹武考场。哎呀，这个举子邓禹、金河两个人都是南阳人。这邓禹不图功名富贵，为什么单单来到考场之内，不顾生死要杀死三齐王殿下苏天宝呢？这个南阳举子金河摄朕的冲天关，难道朕的元神真的会出现吗？哎呀，谁能说这金河不是有意要诚心射死我王莽啊？可能我上了金河的当啊。那么沈金河的可是吏部天官窦融、寿王王峰。窦融还则罢了，我四弟跟我是一母所生，他是个善心之人吗？啊，就因为他是个善心之人，他才上了金河的当，反而让我后代金河。哎呀，看起来呀，我四弟跟我都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个邓禹也可能就是金河的同党，看起来这两个人也不是安善的良民。杀马武不如把金河、邓禹也杀了，以绝后患。来呀，紧跟着王莽又传下旨意，命人画了金河、邓禹的图像，画好了之后王莽过目。然后王莽传旨，命天下官京渡口州城府县画影图形一体严拿，拿着马武、金河、邓禹三个人，不管拿住哪个，赏粮食三万担，官封万户侯。谁家要是窝藏这三个人，全家抄斩，灭门九族。王莽的旨意往下这么一传，旁边站着吏部天官窦融的全听见了。窦融并不着急，因为他算计着呀，这时候刘秀早就离开长安了。等散朝之后，窦天官上了轿子，让抬轿的快走急速回府。这轿夫抬着轿子跟飞似的回到了天官府。窦融下了轿子，刚要问家人书房里住的金公子走了没有，还没问呢，这刘秀又打书房里出来了。天官大人，今天上朝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窦融气坏了，散朝散得早。刘秀一听，心说你是跟谁呀，生这么大的气。那刘秀不知道窦融能不着急吗？他瞧着刘秀，哎呀，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川京渡口州城府县画影图形一体严拿南阳金河邓宇跟胡杨马武这三个人捉住其中一个赏粮是三万担官封万户侯谁要是窝藏这三个人其中一个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吏部天官窦荣他没着急他以为刘秀走了呢结果回家一看刘秀没走这吏部天官窦荣气大了又不能跟刘秀发火心说千岁啊您怎么没走啊这要是让王莽的官人知道有打我天官府内把您搜出去我们全家都得死我们全家死了我已尽臣子之节了可是您死了谁复兴汉室啊孝平皇后把您过继为子承继汉统现在您在南阳隐居九年文武全才了大汉朝天下都仗着您恢复呢您怎么拿自个儿的命不当命啊吏部天官窦荣又不能埋怨刘秀迈步进了书房刘秀跟着也进来两个人落座了家人献茶出去了窦荣张嘴就问千岁您怎么没走啊哎呀老亲家你着什么急姑昨天听你说将来姑要是兴兵灭莽的时候你在长安城城里做内应里应外合大致就成了老亲家我也知道你为汉室一片赤胆忠心可是我也知道了长安城里王莽的心腹太多呀姑是恐怕你被王莽看出来如果王莽知道你心向汉室明保王莽暗服汉室要是把你捉住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所以姑今日不走就是为了等你回来嘱咐嘱咐你让你处处小心不要多言踏踏实实在长安城等着姑自有灭莽之策哎呀窦天官可跺了脚糟了千岁要坏了老亲家什么事儿糟了把您急得这样窦荣就把王莽传旨天下官京渡口画影图形一体严拿的事情跟刘秀说了刘秀一听也大吃一惊刘秀赶紧站起来了姑跟卿家告辞窦荣赶紧站起来伸手就拦千岁您为什么告辞啊老亲家我要是不走被官人由你的府中把我搜出去把老亲家你全家都牵连在内你们全家人的命都保不住这就是我刘秀的不对了我要是离开你府走到街上被官人拿去也就跟你们全家无关了哎呀殿下千岁别说还没有人从我府里把千岁搜走就是有人把千岁由打我府中搜走了牵连上我窦荣我不怕我豁出命去我豁出满家性命都不要了也不能让千岁您走啊千岁您这时候在我的府中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您要离开我天官府走到街上就得被官人所擒呐、啊！老亲家官人有这么厉害吗哎呀官人干什么的官人当差就讲的是办案拿人现在王莽悬赏了这当官差的哪个不想升官发财呀、啊？再说长安城各门已然挂上图像了像上的金河跟殿下没有一点区别千岁你要走出府去长安城的几座城门哪个门你也出不去呀千岁您想想您走得了吗以臣之见就请千岁暂时住在我的府中我再想办法把千岁救出长安想方设法让您回归南阳哎呀刘秀愣了半天叹了一口气姑要早知道有这样的事儿也就走了如今我在卿家你的府中也不是长久之策呀卿家

你赶紧想主意啊。是啊。正在这个时候，脚步声音响，家人迈步进来，请窦天官更衣。君臣两个人就把话止住了。两个人一同吃过午饭，刘秀就只好住在天官府中。话虽如此，刘秀如同坐在针毡上一样，是坐卧不宁啊。窦天官也着急，想不出一个好主意来。家里藏着刘秀，怎么能不担惊害怕？长安城各个城门悬挂着三张恶人图，捉拿马武、邓禹、金河，五城兵马司带着官军到长安城大街小巷各个客店挨着地儿的搜查，闹得长安城茶馆酒肆、买卖铺户、居民人等议论纷纷，不踏实啊。这公事行到各郡各县官京渡口，全都挂上恶人图。那天下各郡各县的官人，能不严格盘查过往行人吗？查得这么紧，窦天官能不着急吗？刘秀能不着急吗？窦天官是冥思苦想。这天夜里四更天，吏部天官窦荣起来更换朝服，准备五更上朝面君了。突然间他想出一条妙计，对呀，我要是这么办，就可以把刘秀救出长安，送到潼关。可是潼关怎么过呀？得了，到了潼关之后我再想办法吧，走一步说一步吧。无论如何我得把太子殿下救出长安，咱们到了潼关再说。吏部天官窦荣拿好了主意，命家人顺轿上了轿，出了天官府，到朝门下轿，走进朝房。文武百官到齐了，龙凤鼓响，景阳中壮，王莽临朝，所有大臣山呼万岁，往两旁边一站，是文东武西。吏部天官窦荣一看群臣没本可奏，就出班跪倒。王莽一看窦荣跪下了，卿家你有何本奏？万岁，臣愿保驸马吴汉为潼关总镇。王莽一听龙心大悦呀，因为王莽招吴汉为驸马，就有心重用吴汉，跟吴汉结成骨肉之亲，外服重任，这样吴汉就没有二心了，他一心一意保自己。今天听吏部天官窦荣愿保吴汉为潼关守将，正中王莽的下怀。为什么？王莽要是没人举荐，不好张嘴，就把吴汉派到潼关。因为潼关是紧要之地呀，一将把守万将难攻，保住潼关保住长安，保不住潼关就保不住长安。这王莽是天天害怕，让驸马吴汉去守潼关，这是最好的事情，自己就放心了。王莽听到这儿，他又怕文武官员议论，就假意对窦荣说，卿家你既然愿意保驸马吴汉为潼关守将，朕应当准奏。可是如果吴汉不称其职，要是耽误了军国大事，朕可要加罪你这保举之人呐。万岁，如果吴汉误事不称其职，臣窦荣愿当见贤不明之罪。好，王莽非常高兴，传下旨意，命驸马吴汉为潼关总镇，即刻起身赴任，勿庸谢恩。王莽心里是十分赞赏窦荣，认为窦荣非常有见解，这个吏部天官窦荣能投着朕的心意去办事。其实他哪知道啊，这窦天官哪是为他王莽啊，是为了搭救刘秀啊，吃王莽的饭给刘秀办事，就是这位吏部天官呢。当天散朝了，窦天官回到府中，吴汉接到旨意就奔潼关走马上任了。咱们先不表吴汉，窦荣一看第一条计策成功。

0: 过了几天，正是九月初一。这天王莽早朝，窦天官又跟王莽奏请：“万岁，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古之常理，请万岁早日降旨，命驸马吴汉与公主千岁完婚。”王莽一听更高兴了，立刻传旨命人选择吉日，定于九月十日完婚。王莽传旨了：“窦天官，臣在，朕命你为钦差，带领500名羽林军，保玉兰公主下嫁潼关，臣遵旨。”窦天官心里这高兴啊，这第二条计策成功了，正好打搅殿下千岁刘秀刘文书到潼关的。散朝之后，窦融在朝门外上了大轿，高高兴兴回府，到了府中下了大轿，到书房落座，家人献茶，家人伺候窦融更衣，这些事情办完了，家人退出去，窦天官冲着刘秀是满脸带笑：“千岁呀，我给您道大喜了。哎呀，孤家连日连累卿家，你住在长安，虽然在你府中如同在监中，有什么喜事呢？”窦融就把王莽派他为钦差，保着羽兰公主下嫁潼关的事情跟刘秀说了。刘秀听了苦笑了一下：“我说卿家呀，王莽嫁女儿，孤有什么可喜的？哎呀，千岁呀，臣所愁的就是长安城各门难出。我既为钦差官，保着羽兰公主下嫁就好办了。殿下呀，我想请您假扮一个书童儿，就夹杂在我的家人之中，随着500名御林军混出长安城东门，据我想是准能成功。千岁，他们这些门军门官有多大胆子敢拦住钦差仔细盘查呀？要是这样，千岁不就跟着逃出了龙潭虎穴了吗？”啊，刘秀听了高兴极了：“好啊，老卿家这条计策太好了，那么我什么时候扮成书童呢？”千岁啊，九月初六起身，到初五掌上灯光的时候，我给您准备好衣裳。殿下，您穿戴好了，扮成一个小书童儿，从我府的后门出去，然后您绕到前门，我让管家去找您。我就说殿下姓王，叫王玉，是寿王王峰送给我的书童，将来如果有人查到寿王千岁府中，寿王千岁是个明白人，他肯定会应承下来，这件事就错不了了。好吧，那就这么办了，就依卿家。到了九月初五，窦天官吃完了晚饭，就命人把管家叫到屋中。管家深施一礼：“大人，您呼唤老奴有何吩咐？”“我呀，明天早朝之后，带着羽林军送羽兰公主到潼关就亲，带四个家将八个家人，全都要骑马，你给准备好了啊。”“小人遵命。”“还有一件事，寿王千岁送给我一个小书童儿，叫王玉，到本府来当差，你呀，现在到外边看看这个小书童儿王玉来了没有。”“是，老奴遵命。”老管家答应一声退出去了。到了府门，刘秀正好走到门前，这老管家一看刘秀穿的衣服像个书童，老管家就问：“哎，你找谁呀？”“我呀，是寿王府的书童，姓王，我叫王玉，我奉了寿王千岁之命到贵府来当差，伺候天官大人。”“好啊，你来的正好，随我来面见天官大人，来吧。”刘秀跟着老管家一前一后够奔大厅，进了大厅，刘秀就给窦融施礼：“王玉拜见天官大人。”“王玉啊，你虽然是寿王千岁派来的书童儿， 到了本府，你要好生当差呀。
1: 是。
0: 王玉，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到潼关，你明天一早随着本府的家将家人在东门里等着我，我的大轿到了，你就跟他们一起在我轿子后头走，不准离开，随我到潼关，一路之上你要好好伺候我。
1: 是。
0: 这样吧，你跟管家去收拾东西去吧。
1: 遵命。
0: 刘秀说完了呢，就跟老管家退出大厅收拾东西去了。咱们单说长安城的武成兵马司已然接到旨意了，因为公主要下嫁了，所以武成兵马司五位老爷带着官军在大街之上黄土店到净水坡街扎下玉露，一宿的功夫把事情准备齐了。到了五更早朝了，除去吏部天官窦融，所有的文武大臣全都骑着马准备给雨兰公主送行。那公主出嫁可不是一件小事儿。窦融的大轿到了朝门了，窦融下了轿子走进朝房，文武大臣早就来齐了，钟鸣鼓响，天子临朝了。文武大臣山呼万岁已毕，站立两旁。窦融一看没人奏本，就出班跪倒：万岁，臣窦融保雨兰公主千岁下嫁潼关，今天就拜别万岁起身了。卿家呀，你为朕勤劳，回都复旨之时再为赐宴，谢万岁。就这样王莽散朝了。文武大臣到了朝门外头一看，500名御林军排开了，列着半副的銮驾，紧跟着叨叨叨三声炮响，凤辇由打宫门内冲出来，随着公主下嫁潼关的24名太监骑着马，24名宫娥才女乘坐小轿，御林都御上了马了，率领着御林军直接够奔东门，后边是肃静回避牌，龙灯凤灯宫灯摆开了，日扇掌扇龙凤扇排列在牌的后边，文武大臣全都上了马了，随在公主的殿后。窦融上了轿子够奔东门，走在中途路上，刘秀跟着天官府的家将家人一催马，就到了天官府大轿后头随行了。长安城里悬灯结彩，看热闹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各个胡同口那儿往大街上观瞧。雨兰公主的凤辇到了东门了，东门的门军门官在门脸这儿排班站立，哪个敢拦住雨兰公主的銮舆查查有没有奸细呀？刘秀就这样扮成小书童儿王玉，挤在人群里舒舒服服的就出了长安城的东门了。到了十里长亭，舆马停住了，文武大臣下马跪送公主的凤驾，公主不能说话，吏部天官窦融下了轿子就替公主传话：吏部大人请回吧，不必远送了。文武官员这才全都站起来，窦天官二次上轿，公主的凤辇起行，500官军保着公主够奔潼关。这一路之上，地面的官员预备公馆送往迎来，咱们说书的就不细表了。窦天官刚刚离开长安，可就出了大事儿了。在天官府呢，有个回事的家人姓吴，叫吴懿。这个吴懿早就看出刘秀的破绽来了，因为他常到书房回话。他一看刘秀的五官相貌跟长安城画影图形捉拿的南阳举子金河一样，他留上神了。有一天这个无意到书房回话，他刚刚上台阶走到门外，就听见屋里边窦融说了：千岁。哎呦，无意没进去，站在外边偷听窦融跟刘秀说的话，他差不多全都听见了。哦，怪不得呢，无意才知道这个金公子就是刘秀啊。 当初三艘拆相府没搜出来的刘秀，感情他是金河假冒的赦万岁呀、啊！嘿呦，天官大人怎么把他留这儿了？这一回，吏部天官窦融身为钦差官，保着与兰公主下嫁潼关，无意知道，如果要能跟着天官大人到潼关，这一趟差可是个美差，那公主跟驸马的赏赐得有多少啊？没想到窦融往下一挑人，没让他去。他暗中观察，就瞧见刘秀没了，多了一个小书童王玉。天官大人走了以后，无意心说，公主驸马的赏赐我得不着，我把天官窦融窝藏刘秀这件事一报官，我得的赏钱更多。无意这小子真是无情无义呀、啊！天官大人对他特别好，他灭了良心了。他偷偷离开天官府，就告奔武城兵马司的衙门。这一天呢，正好是南城兵马司周海周的老爷值班。无意见了周海，就报了案了。这位周海周的老爷一想，吏部天官窦大人可是万岁面前的红人啊，这件事可不能大意，赶紧命人把无意看押起来，自己骑着马到了一字并肩王的王府求见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徐世英马上传周海觐见，周海就把事情说了。一字并肩王徐世英一听，不要紧，周海呀、啊，你尽管入宫奏禀当今万岁，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拿住刘秀这件功劳可是咱们大家的呀。倘若拿不着刘秀，无意说的是假的，也没有咱们的过错呀，叫无意落一个以小犯上陷害主人之罪也就完了，跟咱们没关系。好，周海一听徐世英这主意太好了，立刻进宫，就把吏部天官窦融窝藏刘秀，让刘秀扮成书童逃走的情形禀报了天凤凰王莽。王莽听了之后半信半疑，但是他不能放走刘秀，来传旨召见三齐王。王莽的旨意传下去了，传到了三齐王府，三齐王苏宪立刻前来见驾。王莽传旨要让苏宪前去追赶窦融，捉拿刘秀，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上梁不正下梁歪，用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也自然跟着学坏，叫上行下效，互相影响。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产生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据史料记载，北宋的时候，陈州地区呢遭受了巨大的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老百姓到处讨饭谋生，官府存有备用的粮食。可是刘衙内的儿子刘德忠和女婿杨金吾奉命前往陈州去放粮赈灾。就在他们临走的时候，刘衙内嘱咐自己的儿子和女婿说呀，你们此去陈州放粮，一定要从中捞一笔钱，往大米里呀掺些沙子，然后在秤上做一些手脚。知道怎么做了吗？两个人立刻就明白了刘衙内的意思。到了陈州，刘德忠和杨金吾吩咐手下人往粮食里掺了沙子，然后呢又改了粮架，把秤啊也做了手脚。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们才开仓放粮。老百姓得知官府开仓放粮，都十分高兴，每家每户都拿着米袋子前来买米。可是他们没想到，买回去的米不但缺斤短两，而且里面还掺了很多的沙子，挑出来后大米只剩下一点点。有人就十分气愤地说呀，一斤米只有六两，里面又有糠皮又有泥沙，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还有人和官府讨要公道，指责官府贪赃枉法，坑害百姓。刘德忠和杨金吾拒不承认，于是老百姓去包拯那儿去告状。包拯走访灾区，调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把刘德忠和杨金吾二人处死，并且呢把剩下的粮食啊都分给了百姓。后来人们就用上梁不正下梁歪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呢也自然跟着学坏，上行下效，互相影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要问古代诗人谁最佛系啊，大家肯定会说了，是唐代诗人王维。是的，王维字摩诘，被誉为是诗佛。他经历过安史之乱，在宦海沉浮之后呢，诗人过起了隐居生活，信奉佛学，以求淡泊名利。他回归山野，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形成了超脱自我的人生感悟。王维啊，把禅意渗透进诗作当中，他构建起清淡的禅意风格，这是王维啊对山水田园诗做出的一大贡献。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王维的禅诗，一起来感受诗中禅意。第一首，范富俯山僧，晚知清静里，日与人群殊。江后远山僧，先妻扫壁炉。果从云峰里，故我蓬蒿居。及草泛松懈，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明磬夜方出。一物寄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身，身世犹空虚。据记载，晚年的王维啊，常年吃斋。诗的前四句呢，写诗人招待来访僧人的虔诚；后面呢，写赴釜山僧人到来之后的情景。诗人与他们一起吃饭读书，体现了作者礼佛参禅的诚心。王维读经和与僧人交往，使他彻悟真正的快乐呀，在于寂灭和涅尽。那么，现实的生命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了，这使得他从现实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第二首《终南别业》：终岁颇道好，晚家南山垂，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隐居之后自得其乐，就像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兴致来了，就独自信步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坐看行云变幻，谈笑无还期，暗藏哲理。诗人因为体悟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之境，从而忘却了那流迁无常的世俗世界，这是真正的空境。第三首《新遗物》：漠漠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说山中的芙蓉花呀，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时也不祈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涧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呢，又反对屈辱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他在这个空寂的发冷发自的涧户当中啊，却又描绘出新移花猩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生息，让人感到空寂当中啊仍然有生命的闪烁。第四首《浊酒与裴迪》：浊酒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全惊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首诗呢，诗人用愤慨的语言对友人进行劝解，看似道尽世间不平之意，其实他表现了王维欲用事而未能的愤激之情。从禅学上说，佛家主虚静上自然，和光同尘，深一层探求，后面写有无生灭变常之理，即处静观达观态度，与三四句世俗的薄利凉薄形成了对比。第五首《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首诗它描绘了山间春夜当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诗人用花落月出鸟鸣等等活动的景象啊，突出地显示了月夜春山的幽静，取得了以动衬静的艺术效果。它生动地勾勒出一幅鸟鸣山更幽的诗情画意图，整首诗在写静却以动景来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呢，可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第六首《秋夜独坐》：独坐悲霜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声。王维中年奉佛，他的诗作当中啊有很多的禅意，这首诗叫《秋夜独坐》，整首诗写出一个思想觉悟，也就是禅悟的过程。诗人觉悟到的真理是万物有生必有灭，大自然是永存的，而人及万物都是短暂的。王维认为，只有信奉了佛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第七首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墓无人境，深山何处中，泉声岩微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至独庐。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是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寂静。这首诗啊意在写山寺，但是并不正面的去描摹，而是侧重写周围的景物，来烘托映衬出山寺的幽盛。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当中所说

捉的奇性暴烈的毒龙已经被制服了，暗喻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悟宁静之幽趣。第八首是《归嵩山作》：青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这首诗啊，描写了诗人辞官归隐途中所见的景色和安详闲适的心情。你看，青川长薄，流水暮禽，这些山林中的景物让诗人呢倍感亲切，有一种回归的欣喜。整首诗塑造的呢也是一种安然闲适、宁静淡泊的意境。诗人随意闲来，却真切动人，清新自然，优美的意境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鸡大家都爱吃，它的做法也很多，可炖汤，可红烧。但是您吃过叫花鸡吗？都说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那您知道虞山叫花鸡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江苏省常熟市，简称虞，它坐落在美丽的阳澄湖畔虞山脚下，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景色秀丽，人才辈出，物华天宝，名贵特产和风味佳肴啊是相当的多。且不说美味可口的阳澄湖大闸蟹，也不说上贡珍品鸭血糯，我们就单单说驰名中外的美食叫花鸡就了不起了。叫花鸡呢，又叫虞山鸡、泥烤鸡、黄泥煨鸡。据说呀，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常熟虞山旁边呢，有一个破庙，他住着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他讨了一天的饭也没有填饱肚子，躺在稻草堆里，饥寒难忍，怎么也睡不着。快天亮的时候，忽然听到庙外啊有鸡的叫声。他出庙门一看，原来是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正在挣扎的大母鸡。叫花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黄鼠狼的身上，黄鼠狼吓得丢下大母鸡逃跑了。叫花子喜出望外，忙捡起这只快要死的大母鸡，嘴里啊馋的是直流口水。可是在这儿既没有炊具又没有调料，叫花子犯难了。他左思右想，顿时灵感来了。他把鸡血放进，从鸡屁股处掏出内脏，只留鸡肝和鸡心，用黄泥连同整只鸡包裹起来，再捡一些柴草进行烧烤。烤到黄泥干裂，叫花子便剥去泥，鸡毛也随着泥壳啊脱去了，一只油光闪亮、香气四溢、鲜美异常的熟鸡就出现在眼前。于是叫花子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隐居在虞山的大学士钱母斋散步路过此处，闻到鸡的肉香，就寻香而去，发现叫花子在吃鸡，讨要了一口品尝之后啊，觉得味道很不错，就问他的制作方法。叫花子把制作鸡的整个过程和盘托出，钱大学士感到非常的新奇，当面赏给叫花子一些钱。回家之后呢，就和家人呢、加了一些调料，如法炮制，结果更是味美可口。之后这就成为了钱家的独门菜。有一年，江南才女柳如是从松江专程到常熟拜访钱大学士，钱大学士以家常菜来款待她。柳才女吃了叫花鸡之后啊，啧啧称赞。告辞的时候啊，她写下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从此以后，叫花鸡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慎思。人生下半场，愿我们慎思谨言，只谈乾坤风月，少论人间是非。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1: 一壶青梅，
2: 生态香樟绿，
3: 厚重马蹄金，
2: 秀美杜鹃红，
3: 晶莹青花蓝。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九，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九，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九，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九，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烧掉这座宫殿吧，把它彻底的毁掉。朱允炆的抱怨和愤怒是有道理，但他却低估了他的那些毛臣们的气节。齐泰和黄子成以及许许多多的人没有逃跑，他们正在以一己之力挽救朝廷的威望。齐泰在广德招兵，黄子成在苏州招兵，练子宁、黄观在杭州招兵。这些书呆子们的行动虽然并不能真正挽救国家，但他们毕竟尽到了自己的努力，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所以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一群勇敢有气节。齐泰和黄子成先后被抓并被处死，宁死不屈。黄观，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人，他就是明朝的另一个连中三元者，当时他的职务是右侍中。他的招兵没有多大效果，但在听到京城即将不保的消息后，他依然坚持要到京城去。虽然他也明白这一去必无生理，但对于他而言，履行诺言、尽到职责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苟且贪生。当他走到安庆时，消息传来，京城沦陷，新皇帝已经登基。黄观明白大势已去，但他却没有人们想象那样的慌张，只是哀叹痛哭道：“我的妻子是有气节的人，她一定已经死了。”之后，他为妻子招魂，办理完必要的仪式，便坐船沿江而下。到罗刹矶时，他穿戴整齐，向东而拜，投江自尽。黄观没有说错，他的妻子在他之前已经带着两个女儿和十几个亲属在淮清桥上投江而死。无论如何，他们夫妻最终还是团聚了。黄观作为朱允炆的亲信和训诫者，遭到了朱棣的记恨，他把黄观的名字从科榜上划去，于是明朝的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位连中三元的记载。虽然之前我们曾经提到过这件事情，但在此我相信呢，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事情终于告一段落，朱棣一如既往地陷入了沉思之中。经历了如此风雨波折，没有人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一般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敢打扰他，但朱能例外，他战功赫赫，是这个朱棣的头号亲信。为了报告搜捕建文余党的消息，他如往常一样走到朱棣的身边，开口打断了沉默：“殿下。”朱棣的头猛然抬了起来，用一种极其阴冷的目光注视着朱能。朱能畏惧了，那可怕的目光让他不寒而栗，即使战场上拼杀也没见过如此的眼神，也没让他如此的胆寒。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于是他马上改正了这个错误。
6: 皇上。
5: 朱棣终于走进了代表最高权力的大殿，

这个大殿他并不陌生，以前他经常来叩头朝拜或是上供祈莲，但这次不同了，他已经成为这里的主人，他正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俯视着群臣。虽然这个位置不久之前还属于他的侄子朱吕文，虽然他的继位无论从法律的实体性和程序性上来说都不正常，但有一条规则却可以保证他合理但不合法地占据这个位置。这条规则的名字叫做成王败寇。朱棣终于胜利，他接受着群臣的朝拜，这是他应得的，他付出了努力，现在他得到了回报，父亲的身影似乎又在眼前浮现。父亲，你虽然没有把皇位交给我，但我还是争取到了，凭借我自己的努力，我会用我的行动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合适的继任者，我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个庞大的帝国将在我手中变得更加强大，我将把你的光辉传扬下去，让所有的人都仰视我们，仰视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大明。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

0: 光伏发电装机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1: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运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百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 3.4 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2: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 80%， 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3: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6: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6: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6: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6: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 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

0: 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 5% 和 3% 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
5: 水人员安全，俄乌三日停火背后三方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有多大？
6: 直面理赔难、隐形扣费、销售误导等行业痛点，时隔十多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花30块钱能查婚姻记录，花100多元能查是否有前科，所谓背调公司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为何隐私信息能够一览无余？
6: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5: 非洲面积失真引发地图之争，联合国通过决议鼓励使用新世界地图，164票赞成，1票反对，为什么唯独美国唱反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昨天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截至昨晚十点，累计已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

两人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11名失联群众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更多救援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其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进行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

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由于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三艘油轮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三艘油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德国萨克森州警方5号表示，在该州两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警方初步认为，这些装置可能用于制造高压输电线路短路。警方目前正在调查此次发现是否与近期发生在该国的多起电力设施破坏事件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斩获全场最佳，成功拿下本站冠军。在世界田联公布的最新世界排名中，闫子仪占据女子标枪第一位。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职业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还有11人失联，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泥石流还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
2: 灾害发生后，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1: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大约27个小时，现在失联人员救援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高平镇明坑村采访的总台记者范存宝。范存宝，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进展。那另外，通往核心受灾点的道路抢通工作目前进展怎么样？
3: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遂川县高平镇的明坑村，距离石下组发生泥石流滑坡灾害的现场直线距离600米左右，但是呢因为道路中断，进入核心救援现场需要徒步半个小时左右。一会儿联网线呢，我将随这个救援队伍再次进入核心的救援区域。

0: 现在武警、消防、安能等多支队伍将分成多组力量进入现场救援。因为道路以及现场作业面的限制，每组救援力量将有序安排一定的人数逐步进入灾害现场，参与人员搜救、道路打通、自身灾害监测处置等。那么截至上午七点，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了11名失联群众之外，其余的39名被困群众已经全部的安全转移。刚刚我采访的救援现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当前的重点依然是全力以赴地做好失联群众的搜救工作，最大的限度争取生命奇迹。但是呢，难点之一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呢也正在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的监测预警，防止同类灾害再次发生。现在呢，有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通信分队、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江西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信专业队、南昌、赣州等地的消防救援支队前方指挥，以及吉安市的武警支队、吉安市应急管理局等多支队伍支援在遂川支援。全县呢还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那么省市自然资源部门还安排了专业的技术力量加强指导服务，在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专业的搜救设备、抢险器械，对周边的山体、河道、道路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设立了警戒区域，严防自身衍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那据你了解，接下来的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安排？
0: 目前林坑村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信的信号呢也已经抢通，但是呢通讯依然是不稳定的。目前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目前主要的工作难点还是道路的抢通工作，救援指挥部将优先攻坚抢修受阻的这个主干道。就在今天凌晨的2点，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S315 省道应急救援物资通道已经打通，安能集团3台重型挖掘机已经到达了泥石流现场的指挥部，也就是说从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同时呢，当地还在进一步完善村内的这个通行条件，稳固这个应急通信，建立保障，持续打通生命救援通道，保障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另外呢，县里呢还正全力地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妥善安置转移的群众，保障基本生活，稳妥地处置好遇难者的善后处置，落实家属安抚、心理疏导等相关的工作。那么后续的进展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地跟进。主持人。
1: 好的，范存宝。
2: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多有关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乌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5月起的3周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也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天起到周一，也就是9月7号，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
2: 泽连斯基表示，6号在基辅举行，由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进行实质会谈。据了解，两人5号与俄方沟通后，6号又将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美方采取先俄后乌的穿梭外交安排有怎样的考量？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分析。
5: 从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呢俄乌冲突呢出现了一个空档期。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注意力呢似乎又回到了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所以特朗普派出特使和库什纳到莫斯科到基辅访问呢，很显然是看准了这样一个契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当前这个战场上呢作战行动呢比较焦灼，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大的这个变化呢，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呢对轰对方，那么这应该说呢非常罕见。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说在当前在欧洲，那么也似乎呢还在继续推波助澜，那美国呢也不愿意看到俄乌冲突的外溢。那么在这方面看到了，包括在东北亚地区，包括在这个中东地区呢，似乎呢有一定关联，但是呢对美国政府来看是不想看到这样一种结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证实，他的特使和女婿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罕见地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释放出相互暂停空袭的信号。
2: 美方所谓新方案与此前谈判框架相比，究竟新在哪里？俄乌双方此次释放的降温信号是否意味着双方都在为谈判创造条件？如果此次美方斡旋取得进展，近期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5: 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毕竟呢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完成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的话，让格力求和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俄乌之间呢，现在双方的目标呢应该说相差比较大。美国提出了新的这个和平计划呢，在三个方面呢应该说有这个一定的妥协或者折中。比方说在这个土地的归属问题，先提出来要先达成停火，这是应该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呢，原来可能就是要求北约来保障，但是呢现在美国想着拉起一个联盟，不光是靠北约，还要靠其他的国家呢来保证乌克兰安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可能呢提出了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那么这样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感觉到都有这个合作的契机，都有停下来的契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计划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短暂的进展，但是呢它不可能最终解决俄乌冲突的矛盾，特别是在领土的归属，特别是在保证乌克兰安全等方面呢达成共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坐下来谈判的这个时机呢并不成熟。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就悄悄被扣了。投保前宣传说的天花乱坠，到了真正要理赔的时候，却又层层推诿。生活当中，不少保险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保险的过程当中呢，都曾踩过类似的坑。
2: 针对这些让无数人憋屈的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10月3号，一场时隔10多年的系统性大修也正式拉开帷幕。
1: 这次法律修订将给普通人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的报道。
10: 现行保险法主体框架成型于2009年，此后只经过两次小幅修正。十几年间，保险业从线下代理人推销，走到短视频直播带货，大数据算法推送产品。一边是老百姓保险意识越来越强，保单越买越多，另一边合同纠纷、销售套路、理赔拉锯等投诉居高不下。原有法条在合同争议、裁判、保险公司长效风险约束、新业态监管工具上短板逐渐显现。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草案直击投保理赔当中的民生痛点，打出法律层面维权组合拳。
11: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由预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0: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11: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10: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本轮修法带来了监管思路的升级，从穿透监管大股东、防范保险公司资金被不当占用，到健全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配套方案，系列制度设计本质上都是为百姓手中的保单再加一道长远的安全锁。
1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0: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保险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财产、养老、医疗等保障，一头连着数十万亿行业资产，这次大修既是给消费者手中的保单加上防护盾，也是为保险业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4: 中国之声 特别报道。
2: 近日求职被调乱象引发舆论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
1: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无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了被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来获取。那求职被调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13: 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14: 就是面试通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把我的这个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被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被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13: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14: 把你这个被调报告查的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了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了报告之后留存在这个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13: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可以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被调，可搜索出多家被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被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15: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书面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呢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失信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利息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13: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被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被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被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16: 我这里是那个被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13: 记者还注意到被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被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16: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13: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14: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一方，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13: 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17: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被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就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他都能查出来， 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得到你负债多少钱。
13: 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充足证据认定对方侵犯隐私。
17: 你没有证据，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个信息？我觉得被调公司他不会说。

0: 你问他为什么知道，我说我交叉验证了，我打到电话去你那个公司 HR 了，他说你有，那么我就以你这个理由把你拒掉，就这么简单。
1: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以帮助求职者应对被调，比如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 HR 或同事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中流转。
2: 那时候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国家一直在提高这种什么安全等级啊，数据库你要求分级算法啊，他们就是把过去的旧数据又拿出来卖了，旧的数据卖一卖，新的我编一编，你比如说一万条数据我给你差五千条假的，你又不知道啊。
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对中国之声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被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已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
3: 国外的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高管聘用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候选人的这种背景调查，但是呢，背景调查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1: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3: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儿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被调公司去被调。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保护做得不到位，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被调呢，为了把它当成一种业务无限去扩大，既侵犯个人隐私，而且实际上跟他个人工作做得好坏关系没那么大。
1: 记者注意到，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
4: 正因为如此，被调机构才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啊、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实际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
1: 李怀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
4: 被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其实是非常隐蔽的，被调机构会以与相关机构接口为由进行暗箱操作，劳动者其实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被获取和流转的。那么现在的侵权诉讼呢，主张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被调机构存在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导致其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时长期陷入不能举证维权无门的这样一个困境。
1: 如何有效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打击相关黑灰产业链？李怀胜建议，
4: 在立法层面呢，尽快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诉讼、劳动维权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那么对被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那么在司法救济中呢，实行审核义务举证责任倒置，由被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由于全国性或授权进入的信息系统用户众多，追踪具体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存在难度，因此他建议在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阶段建立严格的访问记录制度。
5: 譬如说，对于银行贷款、对于婚姻状况、对于有关的司法判决这些信息的有关的记录，对于获取人、获取时间、获取的

0: IP 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一旦发生了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3: 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100米的柯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4: 我读60多年了，哎，这人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5: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6: 给我好多方便，
7: 啊，对，非常方便。
3: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5花8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8: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9: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8: 不厨师，应该那个压缩机不行。
9: 你留个电话，
8: 好，
9: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8: 对，
9: 咱们再修。
8: 好的，
9: 行吗？嗯。
3: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0: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4层没有修的。
11: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9: 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
11: 你网上你也想买这材了，你也买不着，我备用的，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3: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9: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的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12: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9: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里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赶上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了？
3: 小店搬来柯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9: 白石桥到颐和园叫白宜路，挺新鲜的，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1层2层，最高3层，卖电脑的，传电脑，那够是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3: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9: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那星期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升起的时候升起杆里面还有一个玻璃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5星红旗啊给吹出来，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3: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9: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3: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

0: 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三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1: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三洋的注入机，他说你这英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0: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1: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0: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2: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了，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1: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这些奶奶浪费时间聊天，你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2: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说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0: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2: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说你想让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来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0: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2: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差个50以上了，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嘛，修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坏了，他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些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0: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1: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深耕下去。
0: 30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2: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缠一下缠好了，其实它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的，你修拉杆上。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着他，你还必须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 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0: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2: 85楼有个老太太，人塌了嘛，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她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她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她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就开我的车把她送海里边，帮她挂号。魏奶奶，你好。
0: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铃当啷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3: 原来他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我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4: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着多
3: 啊，
4: 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
3: 啊，
4: 你还有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
5: 钥匙放我这好多年了，
3: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0: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2: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是吧？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着土特产，就是我们饲养们的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0: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6: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2: 已经能放了。
6: 太好了，我们杨师傅太牛了，点赞点赞。
2: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是我的工作。
6: 多少钱师傅？
2: 20块钱，穿过来扫一下就行。
6: 行，到了啊师傅。
2: 来，
6: 祝您生意兴隆啊。
2: 好，谢谢你。
0: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2: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是想着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想着买，如果价格低他就想着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来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哎，
7: 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0: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1: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就很开心。
2: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了，越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事儿。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新世界地图。该决议呼吁成员国采用2018年推出的等面积地球投影地图，取代1569年设计传统用于航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
11: 该决议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称，该决议是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指责联合国将精力耗费在这类议题上。那美国投下唯一的反对票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联合国大会通过该决议的背后又反映出了哪些问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2: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13: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14: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12: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15: 美国政府现在正在美国国内打文化战争，它的核心思路就是反对民主党主政时期的多元、平等、包容政策，因而呢，也就习惯性的、无差别的把追求平等的诉求和行动都扣上所谓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帽子，并加以打击。当然，美方投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落差。所以有媒体就认为，美国不是心疼领土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12: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六国投下了弃权票。这六国分别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安德烈·梅利尼克解释说，在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的地图中，其争议领土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描绘。
16: 乌克兰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有关误读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实质上助长对世界政治地图的滥用与歪曲。
12: 地球并非完美的正球体，而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不规则球体。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取决于制图者想反映什么，比如是想反映不同地区在地球上的形状，还是想反映它们的大小。 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

0: 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张家俊表示，
1: 第一呢，说明地图从来不仅仅是科学工具，也是认知工具。你像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都看什么样的地图，印象当中也会凭大小来感觉哪个地方更重要。失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几代人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第二呢，说明包括非洲在内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6号到7号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他就任外长后首次访华。中国和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墨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持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墨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中国年11场专业部长会之一，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10号到11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陆续抵京，开展技术和文化参访活动。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今天在广州闭幕，博览会进入最后一天，展会的成果发布、签约金额等总结性数据备受关注。同样是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也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闭幕。作为文旅融合领域的重要展会，成交成果、文旅产业新趋势发布备受瞩目。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今天起正式开行，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运行时长11小时32分钟的直达线路，结束了两大革命圣地之间无直通高铁的历史。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今晚8:30，中国女篮将迎战捷克女篮。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新闻纵横，追问。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